0: 9:08，
1: 北京时间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0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0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搭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7: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8: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 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净唇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神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大结果这个梗呢？里面频繁提到黑产，让不少年轻人产生误解，以为黑产就是门槛低来钱极快的轻松赚钱渠道。很多人跟风玩梗，把带货当成玩笑调侃，觉得只是普通代购，无伤大雅。但实际上参与带货不是娱乐玩梗，是实打实触碰法律红线的高危违法行为。根据我国进出口监管条例，刻意藏匿物品、瞒报信息、逃避海关查验、规避关税的行为全部属于走私，是国家明文严厉打击的黑色产业，一经查实必将依法追责。个人少量合规自用没问题，一旦批量夹带倒卖牟利，就直接构成违法，法律底线一点不能松。所有境外商品要想合法进入国内市场，必须通过海关检疫核验，完成正规备案和通关流程。无合规资质的境外货品，再便宜也不能碰。希望大家摒弃报复侥幸心理，不被黑产暴力诱惑，拒绝帮人私自带货闯关，自觉抵制走私，共同守护国门安全。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2张半价。

0: 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8: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7: 是可明36位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位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位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位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8: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位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位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 智可明36位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视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0: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9: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啊，视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同时呢，也是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啊咱们眼病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让大家，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啊，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想了解，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呢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我行医啊这30多年期间，在临床上啊接诊了很多呀关于咱们眼病的一些呢患者，大家可能在治疗眼病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也花了呢不少的冤枉钱。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36位透眼贴啊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的治疗眼病的产品带给大家呢，实际上也是啊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咱们也有这种经济的能力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其实这个眼病啊它得上之后啊并没有大家说你想象当中这么去难治，但是往往啊说很多人眼病得上之后治不好，为啥呢？就是咱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大家选择的不正确。那么36位透眼贴呢，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方式方法它是完全不同的。你看咱们过去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吃口服药也好，包括说我们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呢各有各的利处各有各的弊端。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就是咱们说口服药啊，大家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第一个它对你的肠胃对你的肝肾它的损伤非常大。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为什么说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这里边啊这毒含有的36位就是我们治眼的名贵中草药，你像包括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还有呢贵州的千里光啊，像霍山的石斛、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它这36位的中草药啊，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给它呢完全的去提取出来，让这个药性啊能够发挥到极致。而且经过这2次的破壁提取，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它去除了所有的杂质。所以36位透眼贴啊，大家在用上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会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你最放心的是什么啊，就是它对你身体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就找我看眼病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这个药啊没少用，所以他会发现你看对身体的伤害性副作用非常大。所以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就问我说，王老师，那你看我治疗眼病的同时会不会让我的眼病加重，会不会引起我的血压升高，会不会引起我的血糖升高。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之后啊， 它所有的杂质全都去除，没有任何副作用。你看，不伤我们的肠胃，不伤你的肝肾，对你的血压血糖它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它就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了治疗的。所以你看，这三十六味中草药同时入药，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之后，副作用上大家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而另外啊，就是说咱们治疗眼病上，为啥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它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灶处啊给大家进行治疗。好多人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大家会发现啊，你眼睛上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眼病啊，好多人你看它不仅有白内障，还有什么像玻璃体混浊呀，你同时可能还会并发着像这个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这些眼病。那么说眼病它这么多种啊，它是我们眼睛哪块出问题呢？我们说人的眼睛啊，你看我就说它像一台高危的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啊非常复杂。人眼睛你看，我们从外边来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白眼仁，能看见这个黑眼仁，但实际上这个眼睛的结构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包括咱们这个角膜层啊，还有我们的虹膜层、巩膜层，还有睫状体，还有脉络膜，还有包括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还有这个视神经、视网膜等等啊。你看这16层啊眼组织结构来构成。所以好多人你看角膜发炎了，是哪一层的问题啊？这就是你角膜层当中啊，它有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的存在，伤害了你眼组织功能了，你的角膜层受到破坏了，所以你看容易形成什么角膜发炎。那么如果说你看这些垃圾毒素啊，就这些眼毒啊，它如果说堆积到了我们眼睛的视网膜或者是你睫状体当中，你看好多人会容易并发什么眼病呢？像这个青光眼呢，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包括说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呀等等啊，你看这些眼病它就来了。而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呢也很独特。为什么我说它独特呢？你看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呢眼底当中啊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啊。这个大家你不难发现，你看有的时候你去检查眼睛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到眼科之后，他大夫肯定他要给你查一查你眼底当中有没有病变。那么查眼底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它深层当中有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破坏，让你的眼组织功能受到这个损伤了。所以你看这些眼病，你包括说像白内障也好，这个晶状体这一层，像这个玻璃体混浊也好，就是玻璃体这一层，包括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啊，有这个黄斑病变，你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像视神经的萎缩、眼底出血，那你看这些病症它都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病症。所以往往大家你看在我们治疗眼病上，你像口服药也好，包括说大家打针这个做手术也好，它只是说什么呢，在你眼表上啊进行调理。所以好多人你看我当时用上这个药了，哎，感觉效果还行，但是呢用了几天之后，或者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药怎么没有效果呢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眼病怎么越来越加重呢？什么原因呢？你眼底这一层它没有去治到。你看好多药物啊，它没有这个穿透性，眼睛它自己有一层保护屏障，它保护什么呀？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啊，让你的眼组织不受到这个外来的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外来的异物的侵害。但是你看它对药物啊它也有阻断作用，所以往往你如果说你的药性它没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啊，它只能作用到眼表，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一层，也可能在你眼睛的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但是你看咱们人16层眼组织，那你这16层眼组织最深层当中的就是眼底这一部分，它的这些形成的代谢垃圾毒素它没有去治到，也就是说你的药物啊它没有达到眼底这一块。大家想一想，你的眼病它是怎么能好啊？是不是就好好坏坏呀？ 是不是就是反复发作，甚至说你治来治去你眼病就是越来越重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么提纯出来的这个三十六味透眼明目肽，你看它的穿透力非常强。这三十六味中草药当中，你看这个藏地通天眼它叫什么呢，它叫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它就有强大的一个穿透力，而且在眼病当中它有什么功效啊，它能够去去翳明目啊，它能清除咱们眼部当中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它能把这个你眼睛当中啊，不管说是你表层性的眼组织里边形成的眼毒也好，还是说你眼底里边它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也好，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除掉。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啊，有好多人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呢，你这个眼睛的分泌物特别多，是吧？老朋友大家都有这个感受。但是你看这个分泌物排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眼睛突然之间它就会亮起来。为啥呢？因为眼毒它被清理之后啊，你的各个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你就好比说咱们晶状体里边啊，说你这个白内障眼前老有雾，那么当你晶状体干净之后，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透明啊，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明亮啊，它眼睛它就没有这层雾在你眼前遮挡。而你看这个玻璃体当中啊，它如果说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就是那个小泥点啊，它已经不在这个你的玻璃体当中了，你看你看东西啊，眼前就没有这些这个眼睛飞来飞去的这个小虫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而我们黄斑区啊，就是很多眼病患者就形成黄斑病变以后啊，大家你看用了不少的像营养这个眼底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像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虾青素啊等等啊，但是你看你发现你吃来吃去，有的人可能这个叶黄素啊都吃了10年了，你没有感觉到说你眼睛它有任何变化。为啥呢？因为你黄斑区啊，它这块它有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它有这个眼毒的堆积，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就打个比方它进不去啊，它进不去的时候你这些营养它就供应不了这个眼底细胞。所以为啥说好多人你看大家不断的去吃这个营养眼底神经的药，但是你会发现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太大的作用。好多人就认为说什么，那王老师是不是我年纪大了身体就吸收不好啊，它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你眼睛这块它有这个眼毒的一个堆积堵塞，你所有营养物质它过不去。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黄斑区这一块啊所形成的这些眼毒，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理干净之后，它这条路它是通的，你们这条路通了之后啊，你看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供应上去啊。所以好多人你看在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大家会发现啊，说哎，你看王老师我这眼睛啊看东西不但说眼前没有遮挡了，我发现我最近看东西看的比以前要远了呢，原来可能我就能看见5米到10米，现在我能看到20米甚至说到50米这么远了。为啥呀？因为你眼底的神经细胞啊，它得到了这些营养的供应，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入药啊，它能修复眼细胞啊。你像霍山石斛，它是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也是护眼的仙草，它被称为是什么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被称为是明目的密码。什么意思呀？给你打开这个通道了，你的营养物质它能供应的上去了，所以你的视力上它必然它会提升。咱们在临床当中啊，就是36味透眼贴啊，你看在咱们全国的三甲医院临床上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那么它对视力的这块恢复至少能让大家的视力提升到5行以上，意味着什么？你们的视力最少能恢复到 0.5-0.6。 那你看大家你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是不是就远了，那你生活上你看是不是你就能正常自理啊。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它为什么被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这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它是因为它有科学道理。 而三十六位透眼贴，你看它作为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方剂，那么现在作为第五代呀，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就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我不管说大家这个年龄上现在有多大啊，你说你今年是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你眼病得了是多少种，你现在的视力下降到多少，你可能是0.0几啊，或者是0.1、0.2的视力，那么只要大家你眼睛啊，你记着你还没有失明，你还有光感，那么通过36位透眼贴去治疗，都能让大家这个眼睛去完整的恢复，让你们的眼睛能够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啊，让大家生活上你能正常的去自理，你不给你自己这个添麻烦，不给家人添麻烦，你生活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36位透眼贴啊，也是呢咱们眼病康复工程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呢去受益，而且这次也是我们5周年庆，所以国家给眼科这块呢有一个帮扶的指定啊，而且这一次啊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补贴到底了。咱们36位透眼贴，那老朋友都知道，那么4个疗程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啊，那大家原来可能得花上上几千块钱的这个治疗费用，但是这次呢因为国家给我们下发补贴基金，而且是明确规定啊，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补贴到底，让咱们说不管任何家庭的眼病患者啊，大家都有经济能力，有机会你能用得起。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如果说你参与上了，那么你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啊，就在额外的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这样一个用药，而且国家给我们进行经济补贴。那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我们自己啊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完全够用啊。啊，不管是咱们新患者朋友也好，老患者朋友也好，大家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但是因为啊咱们每个地区它是名额有限，而且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咱们这救助资金发放量啊很快，我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也就是不能再给大家维持更多的时间了。所以在这我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啊，你还没有参与上，那么你一定得抓紧时间，你赶紧跟场外的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你提前报上名了，你参与上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格你才能够去享受到啊。所以大家呢千万别耽误这个时间啊，你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啊，你1000多块钱能把眼病康复好，但是因为现在名额有限，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啊，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9: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0: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9: 你好，
12: 王老师。你好。
11: 哎，你好
12: 王老师。
11: 嗯，
12: 我今天打电话我心情无比的激动
11: 啊，
12: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1: 感谢我了？那你是咱们老朋友了。
12: 是啊。
11: 嗯，
12: 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11: 哦，
12: 就你这个36位透眼贴，你说能救了多少的眼病患者啊？
11: 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针对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们呢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看只要你对症，你是在这个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的，那你看用上之后，没有任何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12: 哎呀，真是的，一点都不假。
11: 嗯，
12: 我现在呢是4个疗程吧，全部都用完了。
11: 哦，
12: 而且吧，我停药都1个多月了。
11: 哦，都停药了。
12: 稳定都2个月了。
11: 很好。
12: 啊，没反弹，没反弹，没反复。
11: 嗯。
12: 真的，他真不愧为是第五代加强型的。
11: 嗯。
12: 啊，你说没有吧？36位透眼贴，就没有我现在的好眼睛啊，王老师。
11: 嗯，那你是用对方法了，对吧？
12: 对，真是用对方法了。我今年吧64岁。
11: 嗯，
12: 我的眼病啊，那时候哎呀，我 我的火呀上的都不知道，就是心情吧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11: 嗯
12: 嗯，我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11: 嗯，
12: 再加上吧视神经萎缩
11: 啊。
12: 我那时候我的眼睛吧那视力都没法看了，我左眼睛吧哈 0.06， 我右眼睛0.08
11: 啊。
12: 那眼压高啊，都高到40了
11: 啊，
12: 那眼球吧还蹦蹦硬。
11: 嗯，
12: 哎呀，天天那时候给我疼的我都不知道了，恨不得我去撞墙去。
11: 嗯
12: 啊，那看东西还看不全呢。
11: 嗯，
12: 就家里那个门啊我就瞅着窄，
11: 嗯，
12: 他就过不去。哎，这心里头啊这门咋还过不去，还得摸的，还怕撞着啊，还得慢慢走。
11: 啊，
12: 哎呀，那时候真是的这心里头啊一点缝都没有了。
11: 嗯，没有缝。要不大家为什么讲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不好你自己就体会得到了，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啊，那最起码你正常自理，
12: 嗯，
11: 你可能都费劲儿啊，是不是？
12: 是。
11: 哎
12: 哎呀，那时候吧我亏的吧哈，我就听你讲座了。
11: 嗯，
12: 就听你讲这个36味透眼贴啊。
11: 嗯，
12: 他不打针他不吃药还不手术。
11: 对，
12: 还是第五代加强型的。
11: 嗯，
12: 我寻思都第五代了，你想想这不是一步一步的进化吗？
11: 没错。
12: 另外一个吧，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他正好适合我。
11: 嗯，
12: 就这么吧，我就赶紧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
11: 嗯，
12: 你说王老师，就我当天贴上，你说我的眼睛吧哈就凉玩的，可舒服了。
11: 嗯，好，
12: 就觉得吧哈这眼睛吧哈就不那么干涉了。
11: 嗯，
12: 哎，这心里头吧就觉得哎呀可能是我有希望。
11: 嗯，
12: 这心里的吧就这么想。等我贴到一周的时候，我那眼睛吧那时候不是胀吗疼吗，
11: 嗯，
12: 哎呀这时候就不胀了。
11: 嗯，
12: 我眼睛也不疼了。
11: 好，
12: 我摸的那眼球它都不硬了。
11: 嗯，
12: 王老师
11: 硬了。嗯，眼睛也不这么胀那么疼了。
12: 哎，
11: 也感觉心情比以前好多了，是不是？
12: 可是吧。
11: 哎，
12: 就那个玻璃体混浊呀，你说也挺闹心的。
11: 嗯，
12: 他眼前吧哈就是那黑影啊就那么飘的呀，哎呀一堆一堆的大大小小的。
11: 嗯，
12: 那我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一转眼球全没了。
11: 嗯，
12: 哎呀我心里想，你说这第五代的加强型的产品可真不一样。嗯，
11: 它肯定不一样啊。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一个百年传承的方剂。那么过去它就是专门针对眼病进行治疗的，而且这个疗效上它是有一定的保障。你看为什么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呢？它没有功效它能传承上百年吗？
12: 嗯，
11: 那么到现在为止说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要适应咱们现代人的眼病情况。你看这36味名贵中草药经过2次破壁提取啊，它把所有的杂质全都去除，
12: 嗯，
11: 没有任何副作用，就是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给你提取出来。而且这个2次破壁提取它让这个药物的微粒儿能够达到更小。所以为啥你看你们当天用上当天能见效呢？因为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所以你看我为啥跟大家讲36味透眼贴跟你们以往所有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那当然功效上给你带来的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2: 是是。
11: 哎，
12: 真好啊。我贴到2个疗程的时候吧，
11: 嗯，
12: 就看东西就不窄了。
11: 嗯，
12: 而且吧还能看得远。
11: 好，
12: 我能干点这样简单的家务活了。
11: 嗯，
12: 哎呀这也是多少年了，哎呀这心里头哈这时候踏实了。
11: 嗯，
12: 哎呀就心里想哈，哎呀这回吧我可不能瞎了。
11: 嗯，不能瞎了。
12: 哎呀把我高兴的。
11: 嗯，
12: 现在都贴完了。
11: 嗯，
12: 这个疗程都贴完了。哎呀我每天呢我就上街啊出去逛街看的花花草草的。真是的那心里头吧就那高兴劲儿，真是王老师。
11: 嗯，
12: 你做梦吧都想不到。
11: 嗯，
12: 这眼睛吧怎么就好得这么快呢？
11: 好得这么快。你看咱们很多老朋友啊就大家经常给我打电话，你看我能听到大家说什么呢？很多人说王老师啊，你看你这个36味透眼贴啊，我感觉它不是单纯治疗眼睛。我说为啥不是给你们单纯治疗这个眼睛呢？他说你把我的这个心情也给治了。 我说为什么治疗你的心情？他说我眼睛好了，我心情跟以前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我感觉生活有希望啊，生活质量还变高了。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说人的健康标准啊，你不要老拿这个什么血压血糖去衡量了，因为你的眼睛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人有一双好眼睛，你的上年纪之后老年生活才能够更加有质量。你没有一双好眼睛，你看很多事儿你做不了，生活自理不行。你说你是不是第一个自己没办法照顾自己，第二个你也给家里人增添麻烦呢，对不对呀？
12: 对。
11: 哎，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在用上之后，只要你们对症，你看通过这四个疗程的一个全流程用药，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它就是什么样，是不是？
12: 对，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吧，我的视力都恢复了。
11: 嗯，
12: 我左眼睛 0.5， 我右眼睛 0.6、
11: 嗯。好。
12: 可真好啊，这
11: 哎，
12: 今天打电话王老师，
11: 嗯，
12: 你说吧，我也没听节目，我这才听到节目，
11: 嗯，
12: 我听节目吧，这三十六味透眼贴现在搞活动了，
11: 对，
12: 1000多块钱就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1: 嗯，
12: 而且吧剩最后小部分了，你说我就着急了，我先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11: 嗯，
12: 因为吧我姐姐吧也有眼病，
11: 哦，
12: 还有白内障吧，还有黄斑水肿，
11: 嗯，
12: 可是他家吧这条件太不好了，
11: 嗯，
12: 是吧，本身家里条件不好也没有收入，
11: 嗯，
12: 你说吧就是看病吧真是花不起了，
11: 嗯，
12: 我寻思1000多块钱我是当妹妹的，这是我亲身体验的，
11: 嗯，
12: 我就寻思我给她买我给她花，
11: 嗯，好，你姐姐这个白内障 啊还有这个就是黄斑区出现的这个黄斑病变啊，这个完全可以通过三十六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因为它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但是这次活动你看我也跟大家讲，因为它是有国家给我们拿资金进行帮扶补贴，所以说才能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补贴到底。那么这个活动大家参加上啊，四个疗程啊咱们自己就只需要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啊。但是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是越来越少了，大家也知道三十六味透眼贴你作为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了。那每一个地区啊，因为它名额有限，报名的人多，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给你姐姐报名怎么办呢？你赶紧呢打场外电话跟那个场外老师先把这个名额先给他预定上啊。
12: 嗯嗯，
11: 哎，
12: 好，那我谢谢你了王老师。
11: 哎，好，那我也祝愿你姐姐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2: 好，再见了王老师。
9: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13: 您好。
11: 嗯，你好。
13: 哎，王老师您好。
11: 哎，我是王老师啊。
13: 哎，王老师啊，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啊。
11: 嗯，
13: 哎呀，我没想到这用了之后这个效果啊，
11: 嗯，
13: 这么好，
11: 这么好啊，看到好效果了。
13: 是，我是沈阳皇姑的。
11: 嗯，
13: 当时吧，我也寻思就试试吧，以前也用过不少，都没啥好效果。
11: 嗯，
13: 我寻思试试，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11: 嗯，
13: 哎，我这没想到，你说我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啊，现在可以说呀，
11: 嗯，
13: 这个我的眼睛现在好的差不多了。
11: 差不多了啊，那你这样，
13: 哎，
11: 也是咱们老朋友了。你说说你这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13: 哎，好的好的。
11: 哎，
13: 我今年70了。
11: 嗯，
13: 我这个眼病吧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
11: 啊，
13: 眼底出血。
11: 嗯，
13: 哎，这个也这个眼前吧总觉得有那个黑影啊，那黑点啥的吧来回飘。
11: 嗯，
13: 哎，有的说的是那叫飞蚊症啊。
11: 嗯，
13: 哎，看东西吧还有点模糊。
11: 嗯，
13: 哎，视力也下降的挺厉害，还有眼底出血，
11: 嗯，
13: 哎，就眼前吧，也是这也是那个黑影来回飘，
11: 嗯，
13: 有时候吧，就好像有那种那什么那个打闪，就是红光，哎，
11: 啊，
13: 哦，就在眼前，
11: 嗯，哦，嗯，
13: 哦，完了吧，看东西吧还变形了，
11: 嗯，
13: 哎，再有就是啥呢？还有这个结膜炎，
11: 还有结膜炎。
13: 哎，哎，这有时候眼睛红的通红通红的，
11: 嗯，
13: 完了吧那吃么呼还多，
11: 嗯，
13: 哎，大夫叫什么叫分泌物，
11: 嗯，
13: 哎， 个又干又涩，还痒。
11: 嗯，
13: 有时候吧，就觉得眼睛里边好像有东西似的。
11: 嗯，
13: 哎，要是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要是这个不注意了，你一下子看着那个灯光的时候吧，啊，就淌眼泪。
11: 嗯，
13: 哎，就是你强光吧，白天看着那个强光也是就淌眼泪。
11: 嗯，
13: 哎，我的眼睛这个眼出血过两次了，眼里出血。
11: 啊，出血过两次。
13: 哎，对，都打的激光，后来大夫给打激光。
11: 嗯，
13: 哎，
11: 嗯嗯。
13: 这视力吧也不行了，视力也就0.1、0.2吧，这两个眼睛。哎，也用了些不少的药啊方法啥的都不行。
11: 嗯，
13: 后来这不听说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了吗？
11: 嗯，
13: 说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说一贴就能好。
11: 嗯，
13: 我寻思吧，这买回来试试吧，这家里边人吧，老伴儿也不太同意，这孩子们呢，嗯
11: 嗯，
13: 也不同意我买，因为之前呢，确实咱说心里话，钱真没少花。
11: 嗯。
13: 后来一看我坚持着，他说那就先少买点吧。
11: 啊。
13: 这么的，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11: 哦。
13: 哎，用上了。
11: 好。
13: 哎呀，真没想到，用上当天呢，可以说就有效果。
11: 嗯。
13: 哎，就感觉吧，眼睛吧特别舒服，凉哇的。
11: 嗯。
13: 哎。就那个眼睛淌眼泪吧，就当天就感觉就是。你见着光了或者见着风沙了吧，
11: 嗯，
13: 那眼泪就不像以前一下子就眼睛淌出来。
11: 嗯，
13: 他就是好像哎，就是咱可以说也可以说见效了吧。
11: 嗯，
13: 不像以前
11: 看到效果了。
13: 哎，用到10天的也就能有10天吧。
11: 嗯，
13: 哎，我就感觉这个结膜炎好了。哎，
11: 嗯，
13: 你见风淌眼泪这个也好。
11: 哎，
13: 你看我都用到现在，这都是1.5个月疗程了呗。
11: 嗯，
13: 哎，现在就是眼底出血那黑点啥的吧，
11: 嗯，
13: 基本上没有了。
11: 嗯，
13: 哎，我那个我又上医院去问了，看问大夫，大夫说那就是吸收了，给你，那就是没有了。哎，
11: 嗯，
13: 哎，黑影的都没有了，关键啥，这个视力现在提高了。
11: 嗯，
13: 我没想到能提高2行呢，现在是0.4、0.5了。
11: 很好啊。啊，
13: 哎呀，真没想到你说效果这么好，这回，
11: 嗯，
13: 这老伴儿看着也高兴了，
11: 嗯，
13: 儿女们看着也都高兴了，说赶紧再买去，哎，赶紧用，
11: 哦，
13: 彻底把眼睛治好了。
11: 你看，嗯，家人也支持了，是不是？
13: 对对对对，这回家人都支持了。
11: 嗯，好，因为你呀，啊，这个眼睛呢，你看到了它的这个治病效果了。以往过去啊，
13: 嗯，
11: 好多人都说，你看我家里人呢都不支持我去用药，为啥说不支持你们用药呢？过去你们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上太多了，走的弯路太多了。我们说第一个啊，可能大家花了很多冤枉钱，另外一个其实对你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走弯路走得多，你方法用的不对，它也在同时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
13: 嗯，
11: 所以为啥说有好多人这个眼病到最后啊，说越治越重啊，就是甚至说你连手术你都做不了啊，就是因为你拖来拖去把这个眼病拖重了啊。
13: 嗯，
11: 眼病啊，其实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啊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就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他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眼病它形成之后，你看它所有的病灶处在哪儿呢？在你的眼睛眼组织当中。为啥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说你不用打针啊，你也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我们不需要这口服药说你再去通过这个肠胃啊去一个吸收啊，再去调肝啊，再去调肾，不用去调。为啥？因为你这个肝肾它出现问题也好，你所有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所有的眼毒它在哪儿呢？它在你眼组织里边。你看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不清除掉，你再怎么去调肝，再怎么去调肾，你看你眼病它是不是始终它都存在呀？因为它毒素它在里边啊，对吧？那就好比打个比方，你家里这部分垃圾始终在家里放着，你把家外面收拾的再干净，你看你家里它是不是脏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产生毒素，它是一个道理。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作为这个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治疗的。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哪块有病症，我直接针对哪块去治。所以大家你看你用上之后它见效快不快？你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了，对吧？哎，而且大家可以做比较，你看36味透眼贴你现在用上1.5个月疗程了，这1.5个月疗程给你的眼病带来的效果跟你过去1年用的药比，你说哪个要强啊？ 对吧？
13: 还对，还是这个三十六个透眼贴。
11: 哎，
13: 比那个强多了，你加了一起也赶不上他，我看。
11: 赶不上他，为啥他强啊？因为他直接针对的是你眼睛的病灶处进行治疗。你看你这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睛并发症，眼底出血也好啊，飞蚊症也好，黄斑病变也好，结膜炎我就不多讲了。三十六味透眼贴治疗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虹膜炎也好，这个是最快的啊。你眼睛当中，你看它没有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的堆积，你像那个血管啊，它就不受到这个破坏了。所以你看你到现在为止，为啥你眼底出血一次没再出过呀？因为你血管恢复了，你眼睛当中它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清除掉了，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小点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你看它这个三十六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仅能清除这十六个眼组织当中的这些眼毒，这些眼部垃圾，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得到修复的同时代表着什么？你视力上它在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刚才我这一听啊，你这回呀、再用的话就不用用太多了，你把这四个疗程啊给它用足用够，因为四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睛眼底出血也好，飞蚊症也好，黄斑病变也好，它不但说能好啊，你视力上还能再恢复，你的眼睛视力就是恢复到个 0.78 呀，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3: 哦，是啊，我这不听说这回有活动了，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啊，说这可能是说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
11: 啊，
13: 我先赶紧打电话，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完了我再定那个就是这个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11: 嗯，
13: 你得好好巩固巩固，彻底把眼睛治好了。
11: 好，你这样啊。如果说你能参加上活动，你就直接参加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就行啊。但是因为现在对活动要提前结束了，你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3: 哦，
11: 哎，
13: 好的好的，王老师。
11: 好，哎，那我就不多说了，那赶紧报名吧。

0: 之际，王世衍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你好，王老师，哎，你好，
5: 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4: 王老师，我是内蒙赤峰的李桂芝。
5: 嗯，
4: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5: 嗯，
4: 我跟你说呀，这活动啊，我享受到了，前天订的，享受到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
5: 嗯，
4: 但是现在没收到货，我挺着急的。嗯，而且我听到一小部分马上要提前结束了。
5: 嗯，
4: 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个活动？我着急问问您。
5: 哦。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到现在为止没给你送到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哎，好，那既然呢，大家说报上名了啊，这个首先呢，你们就放心，因为咱们呢，是按照名额给大家预定，你只要是报在名额之内，这4个疗程啊，你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因为现在呀，大家知道各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咱们给大家送呢，也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你这样，你放心呢，在家等着。你这个名额呢，既然说报上了，肯定是有你这份儿啊。
4: 嗯，那好，
5: 哎，
4: 你有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打电话也不容易，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5: 好，
4: 我68。
5: 嗯，
4: 眼睛啊有白内障。
5: 嗯，
4: 开始还行，就有一点小白膜。
5: 嗯，
4: 反正就总感觉雾气昭昭的。
5: 嗯，
4: 而逐渐的呢，我感觉呀，我晚上不能出门。
5: 嗯，
4: 一出门不就看不清哪是路，哎，哪是坑，哪是有水，看不清，坑坑洼不知道。
5: 嗯，
4: 一脚高一脚低的，逐渐也不敢出门了，这眼睛又干又涩，怎么办呢？就滴点眼药水，反正滴眼药水，咱说实话能缓解一会儿。
5: 嗯，
4: 但是过后还是不行，大夫告诉我让我做手术，做手术我也不敢手术啊。
5: 嗯，
4: 邻居我们老王头邻居，手术之后眼睛几乎就全看不见了。
5: 嗯，
4: 我害怕。
5: 嗯，
4: 咱这个呢，关键36味透眼贴呢，它是不打针，哎，不吃药，不手术，
5: 对，
4: 它是关键它效果好。
5: 嗯，
4: 而且呢还是第5代的那个产品，
5: 嗯，
4: 加强型的产品。我这个我一听这个呀肯定能好，因为它不好，
5: 嗯，
4: 它不可能是第5代的呀。
5: 没错。
4: 嗯，我就寻思啊，我寻思那个这着急呀，啊，看人家都用好了，
5: 嗯，
4: 我也那个想问问。我也想着急快点用上。
5: 嗯，好，
4: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送来，我就
5: 嗯，
4: 要不活动提前结束了，我也享受不到这个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这个优惠了，
5: 这个救助价。好啊。
4: 嗯，
5: 刚才我跟你讲了，咱们报上名啊你就放心，因为你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已经单独的给你留出来了，就哪怕说咱们现在活动结束啊，
4: 嗯，
5: 你这份他还是说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4: 哦，
5: 哎，另外你这个眼病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这是咱们临床上啊，很多上年纪的人最容易得的就是这白内障。
4: 嗯，
5: 啊，白内障它实际上它就是晶状体出现混浊了。
4: 啊，
5: 手术啊，我跟大家说过，它不是说治疗眼睛白内障的唯一方法，因为手术它在临床上它叫救急，所以你们也看到了，可能很多人就是手完术之后啊，有一部分人，大家这个视力，包括说眼睛的恢复状况可能还比没有这个手术之前这个眼睛视力要好，是吧？
4: 对，
5: 所以好多人就担心。但是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跟手术方法不同，你看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你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
4: 嗯，
5: 它作为这个第5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是专病专治，它就解决咱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
4: 哦，
5: 你当中，
4: 嗯，

0: 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问题。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通俗点，它治什么呢？治你眼睛的病根儿啊。所以你定这四个疗程就够用了。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白内障你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雾蒙蒙感觉了，眼前这个雾啊，它就消除掉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白内障能好啊，你看你视力上它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就你们的视力啊，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这回你报上名了，你这样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行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希望啊，早点能用上。也谢谢您，辛苦您了。
0: 嗯，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王老师吗？
0: 嗯，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嗯，王老师啊，这36位脱氧贴我是受益者。
0: 嗯，
3: 这四个疗程还剩2-3天就贴完了。
0: 嗯，
3: 这回效果挺好。
0: 嗯，
3: 就像你说的呀，当初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哎，我也听说活动了，我现在跟你说说情况。
0: 嗯，
3: 他们又买点的被子。
0: 啊，好，那你这样啊，你说说你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3: 好好好，
0: 哎，
3: 你看我没用36位脱氧贴之前，我有白内障。
0: 嗯，
3: 哎，我今年61岁。
0: 嗯，
3: 有蒙有雾的
0: 啊，
3: 出现波及混浊，有黑点儿，飞蚊的眼前飘惑。
0: 嗯，
3: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0: 嗯，
3: 有时候下楼梯这弯曲变形不敢走。完了还有这角膜炎磨挺刺挠痒啊，这眼睛。
0: 嗯，
3: 哎，以前上医院没少花钱，效果不好。
0: 嗯，
3: 就听你讲这36位脱氧贴啊太神奇了。
0: 嗯，
3: 关键是36位那个药材好啊。
0: 嗯，
3: 说是里边有这个成分，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
0: 对，
3: 太多的都是名贵药材，反正我也记不住了。
0: 嗯，没错。你看他这36味名贵中草药当中啊，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羚羊角叫啥呀？羚羊角叫藏地通天眼。
3: 嗯，
0: 为啥说它通天眼呢？
3: 哦，
0: 它穿透力大啊。
3: 嗯，
0: 而且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有去翳明目的功效。你看还有啥呢？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那，啊，包括说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还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
3: 嗯，
0: 那你看我跟大家讲说一个方子的好坏，你主要还看啥呢？还看他的这个药材好不好。你如果说药材不好，
3: 对对，
0: 你这方子想达到一个好的功效，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不是？
3: 嗯，对，
0: 哎，
3: 见效挺快。你说王老师，我记得当天用上。
0: 嗯，
3: 当天见效了。
0: 好，
3: 感觉贴上眼睛舒服得劲儿。
0: 哎，
3: 第五天吧，感觉这个角膜炎不磨的，不刺挠，不痒了。
0: 嗯，
3: 挺好。一个疗程前，波体混浊，感觉黑点儿、飞蚊变少、变小了。
0: 嗯，
3: 哎。白内障蒙雾变薄散开了。
0: 好，
3: 我黄斑变性弯曲程度也减轻了。
0: 嗯，
3: 两个疗程感觉这雾变开，就感觉，那个不开云雾见青天那种感觉，手机字也能看了。
0: 嗯，哦，好，
3: 哎，黄斑变性基本不变形了。
0: 嗯，
3: 哎，得说是以前医生让我做手术。
0: 嗯，
3: 得说做手术就怕眼睛动刀子担心呐。
0: 嗯，
3: 是不是打针还疼，吃药伤肝伤肾的。
0: 嗯，
3: 哎，这回贴的感觉，这回换了一双好眼睛，这不四个疗程还有2-3天贴完了。
0: 嗯，
3: 哎，视力现在恢复到一个0.6，一个0.8了。
0: 嗯，很好啊。
3: 眼睛
0: 啊，那你看东西现在看的就清，看的就远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以前一个0.1，一个0.2。
0: 嗯，
3: 哎，所以说是啊，感谢王老师，感谢咱们36位这个脱氧贴啊。
0: 嗯，
3: 现在呀，上上市场，帮老伴买买菜，有时候捅捅饭。
0: 嗯，
3: 出去啊。哎，你说上公园溜达溜达，
0: 嗯，
3: 看看人打打牌，或者是整两把也行。
0: 哦，
3: 下下棋都行了，溜溜弯。
0: 嗯，好，生活有质量了。
3: 嗯，
0: 是不是？
3: 对，我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说是现在1000多块钱，两疗程赠两疗程。
0: 对，
3: 说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3: 我寻思我这情况，你给我交个底儿。
0: 嗯，
3: 王老师，我再买点，是不是再巩固疗效啊？
0: 嗯，好啊，咱们呢，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因为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这个16层眼组织啊进行全面治疗的。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你们呢一定要按照这个四个疗程来用呢？ 因为它四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
3: 嗯，
0: 而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它要干什么？它把你这个整个啊，这16层盐组织当中，就是不管它是哪一层，它所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
3: 嗯，
0: 你看你整个盐组织你干净了，它没有任何这个垃圾毒素眼毒的一个破坏，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它逐渐的它这个功能就恢复了，眼细胞它也在恢复，它这个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你看你眼睛现在恢复的，这不就是健康时候的状态吗？是不是？
3: 对，
0: 哎，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你16层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相当于什么？把你眼睛的病根给你去除了。所以咱们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该停药你就得停药啊，大家多一天不用再用。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临床上啊，将近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他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这次活动啊，
3: 哦，
0: 你就没有必要再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3: 哦，还有人停完就不用参加活动，
0: 哎，
3: 就停药就行啊，王老师。
0: 不用参加活动了啊。
3: 哎，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王老师，还省钱了。
0: 哎，放心吧。
3: 哎，谢谢你啊。
0: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好好，有啥事麻烦你，王老师，谢谢啊。
0: 哎，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啊，
0: 嗯，
4: 哎呀，真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这么回事，王老师，我呢，
0: 嗯，
4: 北京通州的，我今年56岁。
0: 啊，
4: 嗯，年龄不算大。哎呀，可是眼睛有问题。
0: 嗯，
4: 这不听您的节目啊，也听了有4-5天了。我听说别人呢，
0: 嗯，
4: 用这个36味透眼贴啊，用的都效果都不错。
0: 嗯，
4: 而且呢，我身边啊也有用的，这不是我大舅哥，
0: 哦，
4: 他呀，啊，就是白内障。哎，这不是就用了36味透眼贴啊，人贴好了。
0: 嗯嗯。
4: 哎呀，我也特别那么啥，这心动啊，因为啥呢？这个王老师，你说多好啊！
0: 嗯，
4: 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4: 哎呀，我就看中这点了。
0: 嗯。
4: 啊，这个您说我以前啊，就说都是治这眼病啊，都是这个吃药来的，吃药啊，
0: 嗯，
4: 你说这个都吃怕了，伤肝伤肾的。
0: 嗯，对。
4: 打针后来打我的眼上，一打针呢，啊，就连着打4-5天。
0: 嗯，
4: 可是呢也是不行。
0: 嗯，
4: 手术就更害怕了，因为你手术啊提前就得签字儿。
0: 嗯，
4: 一签字儿，哎呀，跟你说这心里边就没底呀，
0: 没底儿啊。打针呢也好，手术也好啊，它在临床上啊它叫救急，它不是说给你眼睛啊，就是说你手完术之后打完针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它不是说你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犯。
4: 嗯，
0: 啥叫救急？那就好比说心脏病人突然之间得心梗了，你是不是得需要支架啊？这个支架干什么？它就叫救急啊。而且很多人，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说呀，36味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你长期吃口服药的话，大家也会发现它的副作用很大呀。它对你肠胃来讲它是第一个伤害，另外一个什么，肝肾也会受到影响。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没治好的，你肝脏受损了，肾脏受损了，你说你不得不偿失吗？是不是？
4: 那是。
0: 哎，
4: 你说的特别对，王老师，所以说我就看中这一点了。
0: 嗯，
4: 啊，所以说我也想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0: 嗯，
4: 哎呀，年龄也不算太大，是吧？56岁。
0: 嗯，
4: 有了高度近视啊，都是80多度。嗯，还有这个散光啊。
0: 嗯，
4: 还有这飞蚊症。
0: 嗯，
4: 哎呀，你天天烦死了。你说就这眼睛啊，你说这身体倒挺好的，这眼睛不行，哪也不行啊。
0: 嗯，
4: 你要看中一眼，10米之外啊，都分不清男女，有时候分不清张三李四。
0: 嗯。
4: 啊，你说那还有这小黑点小黑块。
0: 嗯，
4: 啊，这个镜子先这么戴着，这眼珠子都有点往外凸了。
0: 嗯，
4: 啊啊，哎呀，我就感觉如果再也不这找不到好的办法，哎呀，
0: 嗯，
4: 这眼睛这视力这早晚我这再这样下滑，最后就这失明了。
0: 嗯，
4: 啊，
0: 嗯，
4: 真是不敢想啊。
0: 嗯，
4: 这不正好啊，听到王老师您这个36味透眼贴，哎呀，我就特别心动。
0: 嗯，
4: 这不听说啊有活动，现在这么好，1000多块钱。
0: 嗯，
4: 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对，
4: 就是这活动啊，说听说啊，就剩那么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0: 嗯，没错。
4: 所以说我赶紧给你打电话，王老师，你给我分析分析，
0: 嗯，
4: 我这眼睛这不嘛，这么多年眼病， 这个我也想用这个36位透眼贴，这没问题吧？这、
0: 嗯、好，你这个眼睛啊，这个一是高度近视啊，它引起的一个眼底当中病变，除了有这个飞蚊症之外啊，我问问你，你眼睛平时啊，它有没有突然之间像一闪一闪的冒白光的情况？
4: 这个情况呀、啊，有不多，什么时候容易出现的啊、
0: 嗯？
4: 这个王老师，
0: 嗯，
4: 你看有时候啊，你咳嗽是剧烈咳嗽的时候容易出现，
0: 嗯、
4: 再一个，你看有一次这个眼睛不好嘛，光撞门框上了，哎，
0: 嗯、
4: 就肯定出白光。
0: 肯定出啊，你得注意了，因为你现在呀、啊，这个不单单说是这个飞蚊症的问题了，你现在眼睛呢还有这个网脱的一个迹象啊。
4: 哦。
0: 因为高度近视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超过600度以上的，它叫高度近视，它对眼底当中就是你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它会造成影响。因为人眼轴拉长了呀，在随着你年龄增长的话，你身体当中这些眼部的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所以说很容易形成这些眼毒，去侵害到你各个眼组织器官。嗯、你飞蚊症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啊，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迹象，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因为一旦说视网膜脱离。
4: 哦，
0: 它就好比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它
4: 就
0: 不成像了、
4: 哎、是吗？
0: 你就看不着了 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赶紧去治疗。咱们36位透眼贴你完全能用。你看我跟大家讲，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而且它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重啊，
4: 嗯、
0: 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
4: 好好好，
0: 你眼睛它就有那个清爽舒服的感觉啊、
4: 嗯。
0: 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清除掉之后，你各个眼组织它不遭到破坏，所以说飞蚊症这小点慢慢就没了，你眼睛视神经得到濡养了，你这个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它就不存在了，你就不用担心它随时眼睛脱、
4: 嗯、
0: 这个视网膜脱离了，不用担心眼睛看不着了、
4: 嗯、
0: 啊。
4: 嗯嗯，好好好、
0: 哎、但是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4: 哎
0: 哎，
4: 行好好、
0: 嗯、
4: 有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王老师
0: 放心吧，
4: 行，王老师你马上报名、
0: 啊，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4: 哎，谢谢王老师、
0: 哎、
4: 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10:00 AM。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84号信息源提示：机场中路由北向南和机场南路的交叉路口有2车相撞，占据了路中的位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第5天，根据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 目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雨天道路湿滑，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9: 好，谢谢燕玲的介绍。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9: 为了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9到1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2到1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21到28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0到30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17到22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宝山机场小雨16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阴转多云11到20度，昭通机场阴转阵雨10到13度，临沧机场小雨15到22度，大理机场小雨15到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4到14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0到17度。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1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湾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风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出门游玩过度劳累如何应急处理？假期出游，不少人暴走打卡，长途赶路，身体却容易透支，不同疲劳症状需针对性应急。症状一，全身乏力，腿脚酸胀，走路发软。应急处理，15分钟快速回血法。一，平躺休息，用随身背包抱枕垫高双腿，让双脚的位置高于心脏，利用重力促进血液回流，快速缓解腿部酸胀水肿。二，轻轻拍打揉捏小腿大腿肌肉，放松僵硬肌群，避免长时间紧绷引发肌肉痉挛。三，简易穴位舒缓，按揉足底涌泉穴、膝盖后方委中穴各5分钟，捏拿肩颈穴10次，快速疏通经络，缓解疲惫。四，切勿立刻久坐不动或剧烈拉伸，轻柔放松即可。症状二，口干头晕，轻微脱水，疲惫犯困。应急处理，科学补水补能。一，少量多次饮用温水、电解质水或淡盐水，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浓茶、奶茶和酒精饮品，避免刺激肠胃。二，轻微低血糖，可吃一小块面包、几颗糖果、一根香蕉，快速补充能量，缓解头晕乏力。三，闭眼小憩10到20分钟，不要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让大脑和眼部充分放松。症状三，暴晒闷热，燥热心慌，轻度中暑。应急处理，黄金降温急救法。一，5分钟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脱去多余厚重衣物，通风降温。二，凉水擦拭额头、脖颈、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集中部位，快速降温。也可用随身风扇、凉巾辅助散热。三，小口补充凉电解质水，静坐休息。提醒，若出现体温持续升高、呕吐不止、意识模糊、无汗高热，属于重症中暑，需立即拨打120紧急就医。症状四，关节酸痛，脚踝、膝盖劳损。应急处理，劳损快速缓解。一，立刻停止行走和负重，完全休息，减少关节受力，避免二次损伤。二，出游急性期，即48小时内酸痛，可用冰袋、冰棍冷敷疼痛部位，每次10到15分钟，减轻局部充血酸痛。三，脚踝不适，可抬高患肢高于心脏水平，促进肿胀消退。 返程后深度解乏能快速恢复状态。一、拒绝疯狂补觉，回家后长时间昏睡容易打乱生物钟，白天小憩不超过30分钟，夜晚提前早睡，循序渐进调整作息。二、清淡饮食，养护肠胃，返程后前两餐以粥、清汤、蔬菜等清淡食物为主，减轻肠胃负担，避免暴饮暴食。三、温水舒缓全身，用温水泡脚或泡澡，可搭配艾叶、红花舒缓肌群，改善浑身僵硬酸胀问题。四、校准生物钟，晨起拉开窗帘晒太阳5分钟，帮助大脑快速清醒，逐步恢复正常作息，摆脱旅途作息紊乱。出游防劳累小贴士：一、量力而行，不盲目跟风暴走打卡，劳逸结合，每行走1小时，休息10分钟。二、随身常备温水、电解质水，少量零食、冷敷贴，应对突发疲劳不适。三、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减少足部和关节压力。四、高温天气减少正午户外长时间活动，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25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返昆。近日，第25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圆满完成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平安抵达昆明。第25批原乌干达医疗队由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整建制成派，9名队员于2025年9月22日赴乌干达中乌友好医院开展工作。一年来，医疗队严守外事纪律，扎实开展临床诊疗、人才带教和学术帮扶，累计接诊门诊5100余例，完成手术1300余台，实施中医针灸治疗2000余例，抢救危重患者35名，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圆满完成援外医疗任务。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车流量增大了，请各位车友呢也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62号行驶提示：湖滨路由东向西，海埂公园门口小车开进了绿化道，请大家呢小心避让。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要选择正规开放景区和安全游玩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非专业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路线。另外，不盲目跟风挑战超出自身条件的项目，不要忽视安全提示和装备要求，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北京时间11:00。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车流量增大，请过往的车友呢注意控制好车速。另外呢，红河支队高速四大队的路况提示， G80 广昆高速石锁段平锁段， G8012 的米楚高速弥勒辖区当前道路通行正常，请各位车友呢也保持安全的车距，如遇到缓慢通行路段请有序排队。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来袭了，那将会给我省大部带来换季的体验。具体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和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1: 早上好。那前天在全国的高温排行榜上，云南就占据四席。不过昨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影响的深入，高温天气将会按下暂停键。像是沅江、沅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从盛夏跌回初秋。除此之外，今天中东部的很多地方也会陆续跌破立秋以来的新低。像是昭通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2度，昆明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只有18度，需要穿上厚实的衣服来御寒。那与降温同步展开的还有降水，今天强降水的范围会转移到普洱、版纳、红河、丽江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余地区普遍也有小到中雨，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不过6号开始，大范围的降水即将结束，国庆假期正值干湿季节的转换期，冷暖空气频繁拉锯，常年此时正是降温降雨的多事之秋，今年的剧本也不例外。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1到1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0到32度。伊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6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6到1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多云，14到19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阴转阵雨，16到2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3到15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2到2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4到19度。大理古城小雨，13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4到21度。石林万交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2到1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3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3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3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2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2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 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一门丛山菌子馆南北大街总店，经营30余年的老牌菌馆，豫西人吃野生菌认准的老店，依托一门本地菌山资源，每年雨季鸡枞、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一应俱全。老板选材眼光毒辣，只挑当日新鲜下山的菌子，店里主打传统滇式做法，清炒鸡枞鲜香脆嫩，油浸菌子可以拌饭拌面，菌子炖土鸡更是鲜到骨子里。老一辈豫西人逢吃菌季必定约上亲朋来这里小聚，没有精致摆盘，只用最朴实的做法还原山野食材本身的鲜美，是当地家喻户晓的老牌风味。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交通事故，另外呢，昆明方向小团山隧道内也有交通事故，分别呢都是占据了左侧车道，请各位车友呢小心避让。70号信息员提示：金星立交二环立交桥中层由南向西方向有两车追尾，后车请小心避让。
0: 应急常识365。
2: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在景区游玩要遵守景区规定，拍照时站稳扶好，留意脚下和身后环境，确认安全后再取景，不要随意翻越护栏，站在陡坡或临水危险区域拍照。在景区出入口、栈道、观景台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通行，看护好老人小孩，不要拥挤扎堆，不滞留拥堵点位，儿童不要追逐打闹，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哇，
1: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礼相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保护牙齿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很重要。那么儿童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说一说。
10: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六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湿润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到一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是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六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9: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好宝宝的牙齿，教会小朋友正确的刷牙方式，会让孩子一生受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送亲友搞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FM 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我们来关注昆石高速的路况，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追尾的事故处理完毕了，各位车友呢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呢，玉溪高速交警大队的消息，因为昆墨高速车流量增大，需要对原曼高速玉溪段全线去往昆墨高速普洱方向，除皮卡车之外的所有货车呢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到10月5号的23:50。另外呢，因为昆墨高速车流量增大，需要对大嘎高速全线去往昆墨高速沅江方向，除皮卡车外的所有货车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呢也是10月5号的23:50。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2到1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4到20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2到19度；曲靖阴转阵雨，9到16度；大理小雨，12到22度；昭通阴转阵雨，10到13度；蒙自阴转多云，15到24度；普洱小雨，17到22度；景洪中雨，21到28度；宝山小雨，16到24度；文山多云，11到23度；临沧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0到30度；丽江小雨，12到1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4到14度；卤水阵雨，19到29度。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4: 应急常识365。
5: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

提示，外出游玩请自觉遵守林区防火规定，发现违规用火和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报警，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非指定区域吸烟、野炊、烧烤、使用明火，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昆玉玉溪高速交警大队的通知，因为昆墨高速车流量增大，需要对原慢高速玉溪段全线去往昆墨高速普洱方向除皮卡车外的所有货车进行交通管制。现在收费站入口的当班人员呢，提醒前往昆墨高速普洱方向的所有货车往国道 G213 绕行，预计恢复时间呢是10月5号23点50分。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阴转小雨11到16度，松明站阵雨9到16度，曲靖北站阴转小雨10到16度，富源北站阴转多云7到15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1到17度，弥勒站阴转多云13到21度，丘北普者黑站阴转多云11到20度，广南站多云12到21度，富宁站多云13到20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2到19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4到20度，南华站阴转阵雨12到21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大理站小雨12到22度，鹤庆站小雨11到18度，丽江站小雨12到17度，建水站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蒙自站阴转多云15到24度。
6: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金守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3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3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

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

0: 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因为昆墨高速车流量增大，需要对沅曼高速玉溪段全线去往昆墨高速普洱方向，除皮卡车外的所有货车进行交通管制。那预计的恢复时间是10月5号的23:50。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玉溪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老街潘氏粮米线新兴路集市店，从街头小摊做到固定门店，足足走过50个年头，是玉溪夏日必备的解暑美味。和其他地方的粮米线不同，这家坚持用本地甜酱油搭配酸醋、花生酱、香蒜水调酱，口味酸甜适口，辣度柔和，米线劲道不驼，配上脆生生的韭菜、香酥花生，一口下去清爽解腻。集市周边的居民、逛街的路人路过都要停下来吃上一碗，价格实惠，分量足，祖孙三代摆摊经营，手艺代代相传，是刻在玉溪人夏日记忆里的味道。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燃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

0: 眼下不少商家把叶黄素包装成护眼神器，但实际上叶黄素在防控近视方面的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并不充分，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表明叶黄素的摄入量与近视的发生率存在直接关系。国家卫健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和多项专家共识明确，叶黄素对近视防控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它既不能预防近视发展，也无法控制眼轴增长，更不具备治疗弱视的功效。总的来说，就是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研究可以证实补充叶黄素对延缓儿童近视的发生和进展，以及缓解视疲劳有任何作用。当然了，叶黄素对眼睛也并非全无益处，它作为脂溶性维生素的一种，确实能够吸收近蓝紫光，有帮助眼睛视网膜抵御紫外线的功效，但这跟预防近视是两码事儿，而补充叶黄素也不是必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约10毫克的叶黄素，通常呢每天吃够半斤，也就是250克的深绿色蔬菜，就能够轻松满足这个量，并不需要额外补充。长期过量服用叶黄素，反而可能造成肝肾损伤。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14:00。
8: 2 o'clock。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西昌路、七巷路到环城南路车流量大，另外昆华路到人民西路也在堵车当中。寻津街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拥挤，二环南路由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的车流量大。寻津街北向南从金碧路到后新街车流量大。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岱高速松明至岱浦寻甸段阴转阵雨10到16度，昆玉高速昆明至玉溪段多云转小雨12到19度，安楚高速安宁至楚雄段多云转阵雨14到20度，昆曲高速昆明至曲靖段阴转小雨10到16度，昆石高速昆明至石林段阴转小雨11到17度，武昆高速武定至昆明武定段阴转阵雨11到20度。
0: 应急常识365。
3: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4: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

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

0: 级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现在二环从石鼓官立交到二环快速的 B 线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各位车友呢请耐心的等候啊。西昌路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有380米左右的拥堵，人民西路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寻津街南向北在寻津桥附近有点拥堵，春城路由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有640米左右的拥堵。

0: 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

0: 代谢毒素垃圾的问题。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通俗点，它治什么呢？治你眼睛的病根儿啊。所以你定这四个疗程就够用了。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白内障你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雾蒙蒙感觉了，眼前这个雾啊它就消除掉了。而且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白内障能好啊，你看你视力上它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就你们的视力啊，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哎，所以这回你报上名了，你这样放心的在家等着。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1: 行行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希望啊，早点能用上。也谢谢您，辛苦您了。
0: 嗯，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王老师吗？
0: 嗯，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我是辽宁大连的。王老师啊，这36位脱氧贴我是受益者。这四个疗程还剩2-3天就贴完了。这回效果挺好。就像你说的啊，当初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也听说活动了，我现在跟你说说情况。看我用买点的被子。
0: 好，那你这样啊，你说说你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情况啊。
3: 好好好。
0: 哎，
3: 你看我没用36位脱氧贴之前我有白内障。哎，我今年61岁。有蒙有雾的
0: 啊，
3: 出现波及混浊，有黑点儿，飞蚊的眼前飘货。还有那个黄斑变性。有时候下楼梯弯曲变形不敢走。完还有这角膜炎磨掉刺挠痒啊，这眼睛。以前上医院没少花钱，效果不好。就听你讲这36位脱氧贴快太神奇了。关键是36位那个药材好啊。说是里边有这个成分，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
0: 对，
3: 太多的都是名贵药材，反正我也记不住了。
0: 没错。你看他这36味名贵中草药当中啊，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这羚羊角叫啥呀？羚羊角叫藏地通天眼。为啥说它通天眼呢？它穿透力大啊。而且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有去翳明目的功效。你看还有啥呢？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那、包括说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还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你看我跟大家讲说一个方子的好坏，你主要还看啥呢？还看它的这个药材好不好。你如果说药材不好，你这方子想达到一个好的功效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不是？
3: 对，见效挺快。你说王老师，我记得当天用上当天见效了。
0: 好，
3: 感觉贴上眼睛舒服得劲儿。第五天吧，感觉这个角膜炎不磨的不刺挠不痒了。挺好。一个疗程前波及混浊，感觉黑点飞蚊变少变小了。白内障蒙雾变薄散开了。
0: 好。
3: 我黄斑变性弯曲程度也减轻了。
0: 嗯，
3: 两个疗程感觉这雾变开，就感觉那个不开云雾见青天那种感觉，手机字也能看了。
0: 好。
3: 黄斑变性基本不变形了。得说是以前医生让我做手术。得说做手术就怕眼睛动刀子担心呐。是不是打针还疼，吃药伤肝伤肾的。这回贴的感觉这回换了一双好眼睛，这不四个疗程还有2-3天贴完了。视力现在恢复到一个0.6，一个0.8了。
0: 很好啊。那你看东西现在看的就轻，看的就远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以前一个0.1，一个0.2。所以说是啊，感谢王老师，感谢咱们36位这个脱氧贴。现在呀，上上市场，帮老伴儿买菜，有时候捅捅饭。出去啊，你说上公园溜达溜达。看看人打打牌，或者是整2把也行。下下棋都行了，溜溜弯。
0: 好，生活有质量了，是不是？
3: 对，我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说是现在1000多块钱，2疗程赠2疗程。
0: 对，
3: 说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寻思我这情况你给我交个底儿。
0: 王
3: 老师，我再买点是不是再巩固疗效啊？
0: 好啊。咱们呢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因为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这个16层眼组织啊进行全面治疗的。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你们呢一定要按照这个四个疗程来用呢？因为它四个疗程啊

0: 这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
1: 嗯，
0: 而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它要干什么？它把你这个整个啊，这16层炎组织当中，就是不管它是哪一层，它所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
1: 嗯，
0: 你看你整个炎组织你干净了，它没有任何这个垃圾毒素眼毒的一个破坏，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它逐渐的它这个功能就恢复了，眼细胞它也在恢复，它这个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你看你眼睛现在恢复的，这不就是健康时候的状态吗？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你16层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相当于什么？把你眼睛的病根给你去除了。所以咱们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该停药你就得停药啊，大家多一天不用再用。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临床上啊，将近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它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这次活动啊，
1: 哦，
0: 你就没有必要再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还有人停完就不用参加活动，
0: 哎，
1: 就停药就行啊，王老师。
0: 不用参加活动了啊。
1: 哎
0: 哎，
1: 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王老师，还省钱了。
0: 哎，放心吧。
1: 哎，谢谢你啊。
0: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有啥事麻烦你，王老师，谢谢了，
0: 哎，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0: 嗯，
3: 哎呀，真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这么回事，王老师，我呢，
0: 嗯，
3: 北京通州的，我今年56岁。
0: 嗯，
3: 年龄不算大，哎呀，可是眼睛有问题。
0: 嗯，
3: 这不听您的节目啊，也听了有4-5天了。我听说别人呢，
0: 嗯，
3: 用这个36味透眼贴啊，用的都效果都不错。
0: 嗯，
3: 而且呢，我身边啊也有用的，这不是我大舅哥，
0: 哦，
3: 他呀，啊，就是白内障。哎，这不是就用了36味透眼贴啊，人贴好了。
0: 嗯嗯。
3: 哎呀，我也特别的么这心动啊，因为啥呢？这个王老师，你说多好啊！
0: 嗯，
3: 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3: 哎呀，我就看中这点儿了。
0: 嗯。
3: 啊，这个您说我以前啊，就说都是治这眼病啊，都是这个吃药来的，吃药啊，
0: 嗯，
3: 你说这个都吃怕了，伤肝伤肾的。
0: 嗯，对。
3: 打针后来打我这眼上，一打针呢，啊，就连着打4-5天。可是呢，
0: 嗯，
3: 也是不行。
0: 嗯，
3: 手术就更害怕了，因为你手术啊，提前就得签字儿，
0: 嗯，
3: 一签字儿，哎呀，跟你说这心里边就没底呀，
0: 啊，没底儿啊。打针呢也好，手术也好啊，它在临床上啊，它叫救急，它不是说给你眼睛啊，就是说你手完术之后，打完针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它不是说你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犯。
3: 嗯，
0: 啥叫救急？那就好比说心脏病人突然之间得心梗了。你是不是得需要支架啊？这个支架干什么？它就叫救急啊。而且很多人，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说呀，36味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你长期吃口服药的话，大家也会发现它的副作用很大呀。你看，对你肠胃来讲它是第一个伤害，另外一个什么，肝肾也会受到影响。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没治好的，你肝脏受损了，肾脏受损了，你说你不得不偿失吗？是不是？
3: 那是。
0: 哎，
3: 你说的特别对，王老师。所以说我就看中这一点了，
0: 嗯，
3: 啊，所以说我也想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0: 嗯，
3: 哎呀，年龄也不算太大，是吧？56岁，
0: 嗯，
3: 有着高度近视啊，都是80多度。嗯，还有这个散光啊，
0: 嗯，
3: 还有这飞蚊症。
0: 嗯。
3: 哎呀，你天天烦死了。你说就这个眼睛啊，你说这身体倒挺好的，这眼睛不行，哪也不行啊。
0: 嗯。
3: 你要看中医啊，10米之外。啊，就分不清男女，有时候分不清张三李四。
0: 嗯。
3: 啊，那还有这小一点小一块。
0: 嗯。
3: 啊，这个镜子天这么戴着，这眼珠子都有点往外凸了。
0: 嗯。
3: 啊。哎呀，我就感觉，如果再也不这找不到好的办法，哎呀，这眼睛这视力，
0: 嗯，
3: 这早晚我这再这样下滑，最后就这失明了。
0: 嗯，
3: 啊，
0: 嗯。
3: 真是不敢想啊。
0: 嗯。
3: 这不正好啊，听到王老师您这个36味透眼贴，哎呀，我就特别心动。
0: 嗯，
3: 这不听说啊有活动，现在这么好，1000多块钱，
0: 嗯，
3: 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对，
3: 就是这活动啊，说听说啊就剩那么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0: 嗯，没错。
3: 所以说我赶紧给你打电话，王老师，你给我分析分析，
0: 嗯，
3: 我这眼睛这么多年眼病，这个我也。

0: 上用这个36位透眼贴，这没问题吧？这
1: 好，你这个眼睛啊，这个也是高度近视啊，它引起的一个眼底当中病变。除了有这个飞蚊症之外啊，我问问你，你眼睛平时啊，它有没有突然之间像一闪一闪的冒白光的情况？
0: 这个情况呀、啊，有不多，是吗？是不是容易出现的啊？这个王老师，
1: 嗯，
0: 你看有时候啊，你咳嗽是剧烈咳嗽的时候容易出现。
1: 嗯、
0: 再一个，你看有一次这个眼睛不好嘛，光撞门框上了，哎，
1: 嗯、
0: 就肯定出白光。
1: 肯定出啊，你得注意了，因为你现在呀、啊，这个不单单说是这个飞蚊症的问题了。你现在眼睛呢还有这个网脱的一个迹象啊，因为高度近视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超过600度以上的它叫高度近视，它对眼底当中就是你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它会造成影响，因为人眼轴拉长了呀，在随着你年龄增长的话，你身体当中这些眼部的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所以说很容易形成这些眼毒去侵害到你各个眼组织器官。你飞蚊症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啊，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迹象，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因为一旦说视网膜脱离、
0: 哦，
1: 它就好比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它
0: 就
1: 不成像了、
0: 哎、是吗？
1: 你就看不着了 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赶紧去治疗。咱们36位透眼贴你完全能用，你看我跟大家讲，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而且它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重啊，
0: 嗯、
1: 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
0: 好好好，
1: 你眼睛它就有那个清爽舒服的感觉啊、
0: 嗯。
1: 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清除掉之后，你各个眼组织它不遭到破坏。所以说飞蚊症这小点慢慢就没了，你眼睛视神经得到濡养了，你这个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它就不存在了，你就不用担心它随时眼睛脱、
0: 嗯、
1: 这个视网膜脱离了，不用担心眼睛看不着了、
0: 哎、
1: 啊。
0: 嗯嗯，好好好、
1: 哎、但是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0: 哎
1: 哎，
0: 行行行行行行，好好、
1: 嗯，
0: 有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有底了，王老师，
1: 放心吧，
0: 行，王老师，你马上报名、
1: 啊。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哎，谢谢，谢谢王老师，
1: 哎、
0: 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
4: FM91.8，北京时间16点整。4:00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145号信栓提示：前兴路由南向北万达广场2号门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了中间两个车道。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1到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21到28度；富民天马山阴转阵雨，9到1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6到22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8到10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2到18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1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阴转阵雨，17到2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4到14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2到1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2到18度。

0: 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4到2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1到17度。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出门游玩过度劳累如何应急处理？假期出游，不少人暴走打卡，长途赶路，身体却容易透支，不同疲劳症状需针对性应急。症状一：全身乏力，腿脚酸胀，走路发软。应急处理：15分钟快速回血法。一、平躺休息，用随身背包、抱枕垫高双腿，让双脚的位置高于心脏，利用重力促进血液回流，快速缓解腿部酸胀水肿。二、轻轻拍打揉捏小腿、大腿肌肉，放松僵硬肌群，避免长时间紧绷引发肌肉痉挛。三、简易穴位舒缓，按揉足底涌泉穴、膝盖后方委中穴各5分钟，捏拿肩颈穴10次，快速疏通经络，缓解疲惫。四、切勿立刻久坐不动或剧烈拉伸，轻柔放松即可。症状二：口干头晕，轻微脱水，疲惫犯困。应急处理：科学补水补能。一、少量多次饮用温水、电解质水或淡盐水，不要一次性猛灌冰水、浓茶、奶茶和酒精饮品，避免刺激肠胃。二、轻微低血糖，可吃一小块面包、几颗糖果、一根香蕉，快速补充能量，缓解头晕乏力。 三、闭眼小憩10到20分钟。

中，不要长时间低头看手机，让大脑和眼部充分放松。症状三，暴晒闷热，燥热心慌，轻度中暑。应急处理黄金降温急救法。一，5分钟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脱去多余厚重衣物，通风降温。二，凉水擦拭额头、脖颈、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集中部位，快速降温，也可用随身风扇、凉巾辅助散热。三，小口补充凉电解质水，静坐休息。提醒，若出现体温持续升高、呕吐不止、意识模糊、无汗高热，属于重症中暑，需立即拨打120紧急就医。症状四，关节酸痛、脚踝、膝盖劳损，应急处理，劳损快速缓解。一，立刻停止行走和负重，完全休息，减少关节受力，避免二次损伤。二，出游急性期，即48小时内酸痛，可用冰袋、冰棍冷敷疼痛部位，每次10到15分钟，减轻局部充血酸痛。三，脚踝不适，可抬高患肢高于心脏水平，促进肿胀消退。返程后深度解乏，能快速恢复状态。一，拒绝疯狂补觉，回家后长时间昏睡容易打乱生物钟，白天小憩不超过30分钟，夜晚提前早睡，循序渐进调整作息。二，清淡饮食，养护肠胃，返程后前两餐以粥、清汤、蔬菜等清淡食物为主，减轻肠胃负担，避免暴饮暴食。三，温水舒缓全身，用温水泡脚或泡澡，可搭配艾叶、红花，舒缓肌群，改善浑身僵硬酸胀问题。四，校准生物钟，晨起拉开窗帘晒太阳5分钟，帮助大脑快速清醒，逐步恢复正常作息，摆脱旅途作息紊乱。出游防劳累小贴士：一，量力而行，不盲目跟风暴走打卡，劳逸结合，每行走1小时，休息10分钟。二，随身常备温水、电解质水，少量零食、冷敷贴，应对突发疲劳不适。三，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减少足部和关节压力。四，高温天气减少正午户外长时间活动，做好防晒，避免中暑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第25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返昆。近日，第25批中国云南原乌干达医疗队圆满完成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平安抵达昆明。第25批原乌干达医疗队由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整建制成派，9名队员于2025年9月22日赴乌干达中乌友好医院开展工作。一年来，医疗队严守外事纪律，扎实开展临床诊疗、人才带教和学术帮扶，累计接诊门诊5100余例，完成手术1300余台，实施中医针灸治疗2000余例，抢救危重患者35名，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圆满完成援外医疗任务。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

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怕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居然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西昌路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车流量大，金碧路由东向西，晋国街附近呢有700米的拥堵。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懒

0: 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杨宗隧道内的追尾事故处置完毕，请过往的车友呢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玉溪高速交警大队的信息，因为昆墨高速车流量增大，需要对大嘎高速全线去往昆墨高速昆明方向，除皮卡车之外的所有货车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呢是10月5号的23:5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通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也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8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目前全省车流运行压力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滇东方向昆石高速松茂至小喜村收费站这间路段，杨宗服务区至杨宗隧道这间路段。

0: 段，滇东北方向会带高速会泽收费站至代浦收费站间路段，代工高速工山收费站至工山一号隧道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谢谢燕玲的介绍。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楚雄阵雨转阴，14到19度；玉溪多云，12到21度；曲靖多云，9到20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昭通阴转阵雨，10到18度；蒙自多云转晴，15到25度；普洱小雨，17到22度；景洪小雨，21到28度；宝山小雨，16到。

0: 21-24度，文山多云转晴11-24度，临沧小雨15-23度，芒市小雨20-29度，丽江小雨12-1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4-16度，卤水小雨19-28度。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沁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沁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沁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

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玉溪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

0: 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大营街烤鸭老店，大营街核心店，玉溪大营街烤鸭远近闻名。这家创始老店更是行业里的老祖宗，传承60余年果木烤制手艺，选用本地放养土鸭，腌制入味后挂入烤炉，以青松汁为燃料慢烤，烤好的鸭子表皮枣红油亮，油脂逼出后香而不腻，鸭肉紧实弹牙。本地人吃烤鸭讲究现烤现片，搭配一碗椒盐蘸料，再配上一碗稀豆粉，荤素搭配格外舒坦。每天出炉的鸭子都有限，晚来一步基本就要排队等候，周边乡镇的人也会专程赶来采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6: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6: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彩云北路南向北，从彩云北路辅路口到云秀路车流量大。二环南路由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有1.28公里的拥堵的距离啊。另外呢，寻津街南向北在寻津桥附近车多。
3: 应急常识365。
4: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在入住酒店、宾馆后，及时了解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不要躺在床上吸烟，遇到火情的时候，不要盲目跳楼，不乘电梯。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护眼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距离，控制时间，户外活动和充足睡眠。除此之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稍微改善一点的办法，那就是把你的手机、电脑的字号调大一些。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原因所在。因为屏幕上的字越小，眼睛需要动用的调节力就越强。把字号调大一些，相当于放大了视觉目标，直接降低了眼部的调节负担，眼睛不用那么费力的去对焦，睫状肌就能得到放松，自然就没那么容易疲劳了。另外呢，字太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前倾身体凑近屏幕，眯眼会增加眼外肌的紧张，前倾则改变了颈椎的姿势，加重颈部的负担。你可以在自然舒适的坐姿下轻松阅读，不需要这些代偿动作，眼睛和颈椎都轻松。当然了，这个字号也不是越大越好。有一项针对中文汉字字体大小的研究发现，增大字号有助于减少视觉疲劳，但如果太大了，反而会相对增加疲劳。所以重点是适当调大，而不是无限放大。那么对于屏幕党们来说，多大才是适当呢？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你的身体自然靠在椅背上，眼睛距离屏幕50到70厘米，大约就是一臂远。如果在这个姿态之下，不需要前倾身体，不需要用力眯眼，就能非常轻松舒适的阅读文本，这个大小那就是合适的。除了调大字号之外呢，还可以把屏幕亮度调柔和，开启护眼模式，使用深色或浅色高对比度的主题，进一步减轻眼睛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目前金碧路由东向西，从端仁巷到晋国街有850米左右的拥堵距离。各位车友呢，如果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另外呢，接到高速交警的消息，对永京高速全线去往昆莫高速普洱方向的车辆解除了交通管制，道路恢复正常行驶了。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冷空气一来，这气温就顶不住了。今天呢，中东部出现了明显的降温。那天气如何？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和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6: 晚上好。没错啊，昆明从假期开始的27度降到今天只有17度，雨水和冷空气的双重叠加，体感寒凉，深秋的氛围感被拉满。云南四季如春，日至如夏，稍阴如秋，一雨成冬的天气特点尽显。那明后两天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西南部一带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会逐渐转为多云或者是阵雨的天气，适宜大家的返程和出行。不过天气转晴过后，夜间热量散失较快，早晚的气温依旧低迷，像是昆明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最低气温会在12-13度徘徊，穿衣服要参考最低气温的标准。再来关注部分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1到1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1到28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1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昭通以良小草坝阴转多云，8到17度，官渡古镇阴天，10到19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22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4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2到21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天，10到19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楚雄彝人古镇阵雨转阴，14到19度，市立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1

0: 1到21度。 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女士是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整瓶可溯源。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黄色英语 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0: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金碧路由东向西，从端仁巷到晋国街车流量大。另外，西昌路北向南，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有堵车。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职场写方案做 PPT， 加班赶稿头大。中国移动送力动搭配 Work Buddy 来啦！智能润简历，写周报纪要，短视频脚本快速生成，排日程，打磨客户话术，样样都行。9.9解锁职场 AI 帮手，到手1200个算力豆，约1200万 token。高效办公，提效能，移动 AI 有一套。详情查看中国移动 APP 主页算力豆选项，或咨询各营业厅。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应急常识365。
3: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外出游玩需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天气情况，如果遇到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及时调整户外行程，不要在恶劣天气强行进行涉水、进山、登高等户外活动。同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遇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险情，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避险，不在河道、山沟、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逗留，遭遇险情不贪恋财物，不盲目折返，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0: 早变小了。
1: 嗯。
0: 哎，白内障蒙雾变薄散开了。
1: 好。
0: 哎，我黄斑变性弯曲程度也减轻了。
1: 嗯。
0: 两个疗程，感觉这雾变开，就感觉那个拨开云雾见青天那种感觉，手机字儿也能看了。
1: 啊、嗯哦，好。
0: 哎，黄斑变性基本不变形了。
1: 嗯。
0: 哎，得说是以前医生让我做手术，
1: 嗯，
0: 得说做手术就怕眼睛动刀子担心呐，
1: 嗯，
0: 是不是打针还疼，吃药伤肝伤肾的，
1: 嗯，
0: 哎，这回贴的感觉这回换了一双好眼睛，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两三天贴完了，
1: 嗯，
0: 哎，视力现在恢复到一个0.6，一个0.8了，嗯、
1: 很好啊，
0: 眼睛
1: 啊，那你看东西现在看的就轻，看的就远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以前一个0.1，一个0.2。
1: 嗯，
0: 哎，所以说是啊，感谢王老师，感谢咱们36位这个投眼地啊。
1: 嗯，
0: 现在呀，上上市场，帮老伴买买菜，有时候捅捅饭。
1: 嗯，
0: 出去啊，哎，你说上公园溜达溜达。
1: 嗯，
0: 看看人打打牌，或者是整两把也行。
1: 哦，
0: 下下棋都行了，溜溜弯、
1: 嗯。好，生活有质量了，嗯、是不是？
0: 对，我这不是嘛，我听说活动了，说是现在1000多块钱，两疗程赠两疗程。
1: 对，
0: 说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我因为我这情况，你给我交个底儿。
1: 嗯，
0: 王老师，我再买点，是不是再巩固疗效啊？
1: 嗯，好啊，咱们呢，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因为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眼睛这个16层眼组织啊进行全面治疗的。所以我为啥跟大家讲说你们呢、嗯、一定要按照这个4个疗程来用呢？因为它4个疗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
0: 嗯，
1: 而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它要干什么？它把你这个整个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就是不管它是哪一层，它所存在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
0: 嗯、
1: 你看你整个眼组织，你干净了，它没有任何这个垃圾毒素眼毒的一个破坏，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它逐渐的，它这个功能就恢复了，眼细胞它也在恢复。
0: 嗯，
1: 它这个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你看你眼睛现在恢复的，这不就是健康时候的状态吗？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你16层眼组织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相当于什么？把你眼睛的病根给你去除了。所以咱们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该停药你就得停药啊，大家多一天不用再用。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临床上啊，将近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例他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所以说这次活动啊、
0: 哦、
1: 你就没有必要再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0: 哦，还有两天停完就不用参加活动、
1: 哎、
0: 就停药就行啊，王老师。
1: 不用参加活动了啊。
0: 哎
1: 哎，
0: 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王老师，还省钱了、
1: 哎。放心吧。
0: 哎，谢谢你啊。
1: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
0: 嗯、
1: 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有啥事麻烦你王老师，谢谢了、啊
1: 哎、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哎，王老师啊、
1: 嗯、
3: 哎呀，真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这么回事，王老师，我呢、
1: 嗯、
3: 北京通州的，我今年56岁。
1: 啊、
3: 哦、年龄不算大，哎呀，可是眼睛有问题。
1: 嗯，
3: 这不听您的节目啊，也听了有4-5天了，我听说别人呢、
1: 嗯、
3: 用这个36位透眼贴啊，用的都效果都不错。
1: 嗯，
3: 而且呢我身边啊也有用的，这不是我大舅哥、
1: 哦、
3: 他呀、啊、就是白内障。哎，这不是就用了36位透眼贴啊，人贴好了。
1: 嗯嗯。
3: 哎呀，我也特别的么啥，这心动啊！因为啥呢？这个王老师，你说多好啊！
1: 嗯、
3: 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对。
3: 哎呀，我就看中这点儿了。
1: 嗯。
3: 啊，这个您说我以前啊，就说都是治这眼病啊，都是这个吃药来的，吃药啊，
1: 嗯、
3: 你说这个都吃怕了，伤肝伤肾的。
1: 嗯、对。
3: 打针后来打我的眼上，一打针呢、啊、就连着打4-5天。可是呢也是不行。
1: 嗯，
3: 手术就更害怕了，因为你手术啊提前就得签字儿。
1: 嗯，
3: 一签字儿，哎呀，跟你说这心里边就没底呀、
1: 啊、没底儿啊。打针呢也好，手术也好啊，它在临床上啊它叫救急，它不是说给你眼睛啊，就是说你手完术之后打完针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它不是说你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犯、
3: 嗯、
1: 啥叫救急？那就好比说心脏病人得突然之间得心梗了， 你是不是得

0: 需要支架啊，这个支架干什么？它就叫救急啊。而且很多人，我为啥跟大家讲，咱们说呀，36位透眼贴，大家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你长期吃口服药的话，大家也会发现它的副作用很大呀。你看，对你肠胃来讲，它是第一个伤害，另外一个什么，肝肾也会受到影响。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没治好的，你肝脏受损了，肾脏受损了，你说你不得不偿失吗？是不是？
1: 那是。
0: 哎，
1: 你说的特别对，王老师，所以说我就看中这一点了啊，所以说我也想用。你看我这眼睛怎么回事啊？哎呀，年龄也不算太大，是吧？56岁，有了高度近视啊，都是80多度，还有这个散光。还有这飞蚊症，哎呀，你天天烦死了。你说就这个眼睛啊，你说这身体倒挺好的，这眼睛不行，哪也不行啊。你要看东西啊，10米之外啊，就分不清男女，有时候分不清张三李四。你说那还有这小一点小一块儿。这个镜子天天戴着，这眼珠子都有点往外凸了。哎呀，我就感觉如果再也不这找不到好的办法，哎呀，这眼睛这视力这早晚这再这样下滑，最后就这失明了。真是不敢想啊。这不正好啊，听到王老师您这个36位透眼贴，哎呀，我就特别心动。这不听说啊有活动，现在这么好，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对，
1: 就是这活动啊，说听说啊就剩这么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0: 没错，
1: 所以说我赶紧给你打电话，王老师，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眼睛这不嘛，这么多些眼病，这个我也想用这个36位透眼贴，这没问题吧？这
0: 好，你这个眼睛啊，这个也是高度近视啊，它引起的一个眼底当中病变。除了有这个飞蚊症之外啊，我问问你，你眼睛平时啊，它有没有突然之间像一闪一闪的冒白光的情况？
1: 这个情况啊，有不多，什么时候容易出现的啊？这个王老师，你看有时候啊，你咳嗽是剧烈咳嗽的时候容易出现。再一个，你看有一次这个眼睛不好嘛，光撞门框上了，就肯定出白光。
0: 肯定出啊，你得注意了，因为你现在呀，这个不单单说是这个飞蚊症的问题了，你现在眼睛呢还有这个网脱的一个迹象啊。因为高度近视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超过600度以上的，它叫高度近视，它对眼底当中就是你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它会造成影响。因为人眼轴拉长了呀，在随着你年龄增长的话，你身体当中这些眼部的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所以说很容易形成这些眼毒，去侵害到你各个眼组织器官。你飞蚊症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啊，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迹象，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因为一旦说视网膜脱离，它就好比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它就不成像了，
1: 是吗？
0: 你就看不着了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赶紧去治疗。咱们36位透眼贴你完全能用。你看我跟大家讲，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眼病的问题，而且它跟你以往治疗方法不一样，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们进行治疗。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见效。你眼睛它就有那个清爽舒服的感觉啊。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它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清除掉之后，你各个眼组织它不遭到破坏，所以说飞蚊症这小点慢慢就没了，你眼睛视神经得到濡养了，你这个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它就不存在了，你就不用担心它随时眼睛这个视网膜脱离了，不用担心眼睛看不着了。
1: 好。
0: 但是你要是参加这个活动啊，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你才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
1: 行，好，有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王老师。
0: 放心吧，
1: 行，那我马上报名。
0: 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谢谢王老师。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 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流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7: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9: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9: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大于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 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神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的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告白。那件事的真相从信封中滑落。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往复书简》，日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之作，作者日本作家凑佳苗。

全书包含三个短篇故事，十年后的毕业作品，二十年后的作品，十五年后的回忆。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那些所谓的谎言，只有在信里才能隐藏那些过往的真相，只有在信里才能做到隐藏在岁月当中的告白。而那件事的真相就从信封之中缓缓滑落。

作者凑佳淼，是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作品畅销百万，屡获大奖。2007年，短篇小说《神职者》获第29届推理小说新人奖。2009年，长篇作《告白》获第6届日本书店大奖第一名及广岛文化奖，成为年度最畅销推理作家。

凑佳苗以每年2到3本的速度出版自己的作品，时至今日已跻身日本十大畅销作家之一。出道短短3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恐怕也不会多吧。

本书往复书简，就是凑佳表的中篇集，没有任何多余的记述的文字，所有的故事都是通过故事人物之间的来往书信进行讲述。全书包含了三个短篇的故事，

十年后的毕业作品，说的是一个女孩失踪了，据说与十年前高中广播部的四个女生都喜欢同一个男生有关系，这究竟是阴谋还是单纯的事故？

第二篇20年后的作业说的是，一位老师托人寻找20年前6位学生的下落，而他们都与一个重大事件有关系。老师的丈夫因为意外事故死亡时，这6个学生都在现场。老师这么做，难道真的只是想确定他们过得好不好吗？

第三篇故事《十五年后的回忆》，说的是一对从初中开始相爱的恋人，在谈婚论嫁的前夕，男孩突然离开了，去了国外。随着书信往来，女孩渐渐地发现，这一切与他们初中时发生的一起事件有关，但她却丢掉了那段记忆。她所忘记的究竟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她是否能在纯一的帮助下恢复失去已久的那份记忆呢？

10年、20年、15年，都是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却在书信里面被再一次提起。这是三个中篇的共同点，他们所采用的写作方法看似雷同，却又完全不同。

比如说，十年后的毕业作品是当年多名当事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而二十年后的作品虽然是老师和六个学生之间的故事，但老师和那六位学生却没有任何的接触，书信往来的对象则是一个作为中间人出现的角色。十五年后的回忆则只是恋人之间往来的情书，并没有涉及第三者。

《往复书简》这部书对凑佳苗来说，完全是一种自我的提升和前进。这不光体现在写作方式的改变上，因此把《往复书简》看成是凑佳苗的苏醒，也是好不为过吧。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告白。那件事的真相从信封里慢慢滑落。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往复书简》，日本当前最受瞩目的推理小说家之作，作者日本作家醋加苗。

《往复书简》这部书包括了三个短篇，十年后的毕业作品，对青春的回忆，对友情的眷恋。作品里悬念的铺陈恰到好处，结局引人遐想，有写续作的潜力。20年后的作业可以看作是治愈系的作品，童年遭遇的悲剧对人的成长会有所影响，但影响总是因人而异。结尾小逆转很有些意思。15年后的回忆可以看作是作为恋人的情书写作教材，又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推理小说，多重逆转会让人大呼过瘾。只有在信中才会说出的谎言，只有在信中才能隐藏的真相，只有在信中才能做到的那份告白，而那件事的真相会逐渐从信封里一一滑落。

谷口幸美小姐，近来阴雨连绵，不知你过得可好？上周举行的小静和浩一君的婚礼真是完美无缺，穿着和服的小静犹如公主一般美丽动人，而且能和广播部的同伴们再度相聚，也令我十分感怀。婚礼上的照片已经冲洗好，现在寄送给你，挺多的吧？我一边努力分拣着照片，一边想着，要是能通过电子邮件把原件传给大家，该有多轻松啊！可惜，当年负责播音的我，至今对机械一窍不通，连电脑都没有配置，只得作罢。给当年负责剧本创作的小信尼写信，我心里有些紧张，信里出现的用语错误，也许是心中的喜悦还未平息的缘故，还请你多多包涵。说起来，我们广播部的同级生有多少年没有相聚了，对我来说，从高中毕业算起，这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要把大家聚在一起，还真得靠同级生之间的婚礼呢。也正因为结婚的是当年的部长浩一君和副部长小静，大家才会回到镇上老家来相聚。在六月第一周的周六，广播部几乎全员到齐，他俩果真有着好人缘。不过遗憾的是，独独缺了千秋一人。说实话，刚看到请柬时，我心里吃了一惊，怎么会是浩一君和小静呢？还记得吗？一年级的夏季合宿，为了搜集夏日祭典的资料，我们曾在岛上的居民家过了一宿。小静、千秋、小幸你和我，我们四人不是相互坦白了喜欢的男孩子吗？没想到大家竟然都喜欢浩一君，一时间气氛降到了冰点。这时千秋开口了，既然如此，我们四人就堂堂正正的一决胜负吧，要是大家都被甩了，那就开个安慰大会，要是有人成功了，那么剩下的三个人都得诚心的祝福，怎么样呢？我们一致同意了，结果最早向浩一君表明心意的千秋赢得了他的心。对于什么都没有做就这样失恋了的自己，我虽然感到非常不甘心和懊悔，但心里也觉得本该如此，因为千秋是我们四个人里面最漂亮的嘛，和个头挺拔还有着一张偶像脸的浩一君站在一起，真的非常的般配。我们三人也遵守约定，热情地祝福了他们。那时我们还常常在他们俩吵架时帮着劝架呢。小幸你在二年级的那个秋天，不是还专门为他们俩写了一个广播剧吗？里面还加进了这样的台词，我从心底深深地爱着你，你愿意一生陪伴着我吗？那次文灾君负责演出和音响效果，梁太负责录音和编辑，小静负责协助和制作，浩一君、千秋和我进行了表演，各司其职。为了在学校的文化节上进行汇报演出，大家连夜赶工，可是到了演出当天，

郝一军却闹了别扭，实在是太难为情了。这出剧最终还是没能在全校师生面前播出，但是那仍然是一段快乐的回忆。最后的那段旁白，我仍然记忆犹新。我以为他们会天长地久，到底郝一军和千秋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呢？到毕业前都还在一起的吧？虽然我知道高中时期的恋人最后能共结连理的实在是屈指可数，也明白打探别人的隐私并不礼貌，但要不是千秋没出席婚礼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在意，起码我想知道缺席的理由。而千秋听说现在也下落不明。我六年前结婚之后，立刻随着丈夫的调职去了国外，去的地方委实偏远，完全无从了解国内的事情。如果你知道千秋的消息，请告诉我吧。等着你的回信，高仓月子，敬上。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从拖沓到干脆，从娇气到坚强，一次触动天下父母之心的远行，一个九岁孩子的47天的蜕变与成长，最温情的亲子励志故事，最感动的亲子成长日志。全国媒体争相报道，30万网友留言跟帖并专题，无数爸爸妈妈动容落泪。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笔记，去远方长大，带着儿子走川藏，作者彭凌云。

为了让体弱多病、做事拖沓的儿子真正体会到困难和压力的滋味，去除身体和性格的弱点，2010年暑假，身为骑行爱好者的父亲带着9岁的儿子开始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成长之旅。

父子两人骑行2553公里，历时47天，成功从重庆沿川藏线抵达海拔落差3000多米、最高海拔5013米的拉萨。骑行中，修修每天都在成长，不断给父亲带来惊喜。47天之后，父子两人终于站在了布达拉宫的脚下。

本作品以《修行天路》为题，实时在网站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强烈的关注，跟帖评论迅速超过150,000条。有的感动理解，有的鼓励加油，有的责怪家长太狠心，但无一例外的都给予这对父子最诚挚的祝福。

2001年1月14日上午，我颤抖着双手，从护士手里接过一个小包袱，紧紧地把它搂在了怀里，鼻子忍不住一阵阵发酸。我的儿子，爸爸该如何爱你？孩子哭了，孩子笑了，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了。我冥思苦想了差不多半年，才终于决定给他起名叫修齐，小名修修。我的愿望很简单，希望他能修身齐家。修修自幼体弱多病，鼻炎、气管炎等，入学之前就动了2次手术，药片、吊针常年不断。然而更令人揪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慢。修修做任何事情都慢条斯理，无论是吃饭、做功课还是其他所有事情，慢到小学2、3年级的家庭作业就能做到12点，慢到考试试卷都做不完。

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说得我口干舌燥，揍得我心如刀绞。不管怎样努力，孩子依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如同小蜗牛一样。

教育真的是一个严肃、困难、持久的课题啊。有时候我想，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太好了？我曾经骑行在川藏线上，那里的小孩子向我围拢来，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铅笔有没有？”在凉山的深处，孩子们在晨光暮色中驱赶着大群的牛羊。在贵州的山区，几岁的小女孩在烈日之下帮着爷爷在地里采摘成熟的万寿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是因为穷人家的孩子们必须面对现实，必须通过努力才能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不可能让儿子去放羊、去割草，这些事情只会被他当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他需要的不是作秀，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对困难、压力、羞耻心和荣誉感的体验。他只有亲自面对苦难、历经苦难，才能在苦难当中成长为一个小小的男子汉。在鲁朗的那个夜晚，望着天空里隐约的银河和璀璨的明星，我想也许是时候了，是时候让儿子来亲身经历那些风雨飘摇了。不经历苦难的骑行，怎能感受到迎风而立的豪情呢？为了练去修修身体和性格当中的弱点，我要同他去拉萨，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天路骑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应急常识365。
5: 国庆假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景点人群高度聚集，野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驾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超速、疲劳、酒后驾驶，也不要在行车途中分心看手机。另外，不要盲目依赖智能驾驶功能，外出期间切勿乘坐黑车及非法营运超载客车，时时留心防范，守护旅途平安。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从拖沓到干脆，从娇气到坚强，一次触动天下父母心的远行，一个九岁孩子的47天的蜕变与成长，最温情的亲子励志故事，最感动的亲子成长日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手记，去远方长大，带着儿子走川藏，作者彭凌云。

每个好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用心良苦的好爸爸。在现在这个社会，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光疼爱是没有用的。对大多数城市孩子来说，生活过于安逸娇气，缺的正是刚阳坚持。祝福羞羞，也祝福天底下所有的父母和孩子健康快乐永远。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有人说，母爱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可讲的爱，其实父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若妮也曾陪着妻子共同经历十月怀胎的欣喜与揪心，若妮也曾经站在厂房门口焦躁不安地等待过，若妮也曾被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和出生的低声啼哭震撼得泪如雨下，你一定会明白父爱是如何在一个男人的血液和骨子里汹涌澎湃而又不知如何生发的感觉。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奇迹，而身为父亲的我，能为我的修修做些什么呢？修修，爸爸知道，你总有一天要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而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就让爸爸陪着你。

天我起了个大早，时针还没有挪过七点，天空已经密密麻麻地积满了云。天气预报说了今天将有暴雨，我稍微犹豫了一下，但随即就把这念头硬生生地压了下去。就算我们能躲过这一天的雨，难道还能躲过日后的所有日晒和雨淋吗？我摇醒了正在酣睡的羞羞，小家伙并没有意识到今天有什么特别，跟着我就出发了。我们的天路之行就此开始。我很性急，刚出小区大门就不停地催促羞羞快点，再快一点，可事实上却快不起来，因为重庆那崎岖狭窄的公路上根本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而那些出租车或者公交车无疑都是标准的马路杀手。我之前从没有带羞羞在市区的车流里穿行过，这一路心一直提在了嗓子眼儿。胆战心惊地过了两座桥、一个隧道、七八个立交之后，终于到了沙坪坝，我和骑友麦麦约好碰头的地点。此时码表的时间显示是9点整，我指着码表对满头大汗的羞羞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催促你吗？羞羞摇摇头。我说，我们预定的集合时间是9点，为了准时到达，我才不断地要求你快一点，更快一点。见羞羞似懂非懂，我又说，我们不能迟到，要守时，宁可我们等别人，也不要别人等我们，明白了吗？羞羞又点点头。其实我的码表快了15分钟，现在实际上才8:45。9点左右，麦麦也到了瓷器口，我们一起开始翻越第一个，也是全程唯一的一个超级变态坡——歌乐山300T。为了让羞羞适应骑行生活，早在出发之前的半个月，我就开始对羞羞进行了训练。有一天下午，室外气温高达40度，我带着羞羞来到纳西沟，从这里一直骑到了南山。我要求羞羞可以慢慢骑，但途中不准休息。一路上羞羞喘得非常厉害，我的心软成了棉花糖。羞羞好样的，非常争气，这一路真的没有歇息。他艰难地坚持着，一直到距离坡顶不到500米的地方，才终于撑不住停了下来，俯下身子吐了一地。我手忙脚乱地给他喂水、扇风、拍背，心里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哪怕父母的心再滴血，孩子也是必须要吃苦的。如果我今天因为一时心软，不让羞羞做这样的锻炼，那么将来遇到类似的天气，羞羞就必然会吃经验不足、缺乏锻炼的亏。所以，那天我还是很狠心，让羞羞随着我骑行了20公里回家。事实证明，那次练习没有白费，它使得羞羞今天成功的一举翻过了歌乐山的变态天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转多云，11到19度；楚雄阵雨转阴，14到19度；玉溪多云，12到21度；曲靖多云，9到20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昭通阴转阵雨，10到18度；蒙自多云转晴，15到25度；普洱小雨，17到22度；景洪小雨，21到28度；宝山小雨，16到24度；文山多云转晴，11到24度。临沧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2到1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4到16度；卤水小雨，19到28度。
10: 月满中秋，礼遇商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商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大于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 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神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9: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峨山冲击老店、桂山路店，传承彝族古法手艺的老牌特色菜馆，开店40余年，招牌冲击是镇店之宝，选用本地土鸡煮熟丝条，搭配香菜、小米辣、蒜末、香茅草，放入石臼手工冲捣，食材充分融合，酸辣鲜香直击味蕾。除了冲击，冲洋芋、冲黄瓜也是经典吃法，都是彝族原生态风味。店铺不大，主打家常口味，很多本地人从小就在这里吃冲鸡，独特的酸辣口感成为豫西多元风味里亮眼的一笔。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应急常识365。
1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2级插头又可以插3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秋天脚步渐进，悲秋情绪不请自来，怎么办呢？其实啊，换季时的情绪变化是很正常的，大家可以通过改变生活小习惯进行一些自我调节。当然，有些情况下还是要及时求助于专业医生。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哪些小情绪可以自我来安抚。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普通人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等情况。如果症状严重到了影响生活和工作，而且这样的情况持续超过了2周，就需要警惕了，建议及时去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干预。在换季之时，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之外，您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晒太阳，多与亲友聊天，以疏解心中的不良情绪。另外，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受到换季因素影响，一定不要自行去减药或者停药，同时也可以配合多晒太阳、心灵疗护、神经调控等物理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金守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9到21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2到19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

0: 机场小雨21到28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0到29度，思茅普尔机场小雨17到22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4到23度，宝山机场小雨16到24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转晴11到22度，昭通机场阴转阵雨10到18度，临沧机场小雨15到22度，大理机场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小雨4到16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10到18度。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润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精纯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2C0 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商节，即日起到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商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脸上和眼角的细纹呢，一旦形成就很难消下去了，整个人都会显得毫无气质。这一点熬夜党和追剧党一定是深有体会的，抗老这件事儿，随时开始都不晚。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呢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元，再加上满减的399减50活动，最终到手仅需699元，而且是香港直邮。玫瑰

身肤水，补水效果肉眼可见，精华面霜则是一抹就化，吸收快还不油腻。而净唇眼霜人称是眼部小熨斗，质地轻盈又滋润，易于推开，涂上之后会感到眼部肌肤喝饱了水。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感觉，对于熟龄肌的女生来说，抗老护肤一套足够搞定。今天呢，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又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少的干皮朋友。两个色号可选 EC0 61号冷象牙白，冷调一白，冷白皮专属 2C0 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

0: 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这些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了鱼露，
1: 对，
0: 朋友们听的是非常的认真啊，也知道这个东西非常好，
1: 好东西，
0: 好
1: 是
0: 东
1: 吧？
0: 西，它是深海鱼提取出来的，里面呢不仅说营养丰富，而且原料也非常的健康。
1: 没错。
0: 很多听众朋友就开始着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呢？而且健康全球购带来的鱼露跟市面上比啊，哪个会比较好呢？
1: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好，
0: 有
1: 哎，
0: 深度了
1: 对
0: 哈。
1: 对对，你看大家伙都知道了，尤其是你看功能性的产品，包括就连咱们日用品，是不是啊？调味品，一想到买什么这样的产品，这样的东西，哎，首先咱得打听打听健康全球购有没有？问问健康全球购有没有？是不是
0: 对
1: 都养
0: 呀，
1: 成习惯了？
0: 对呀，关键是老百姓啊，我们选东西呢，无非就是对比几点，是不是名牌儿，
1: 对，
0: 是不是品质正宗，是不是安全的？
1: 还有是不是价格便宜的？
0: 哎，
1: 对不
0: 没错，
1: 对？性价比是不是高的？
0: 要超高的。
1: 对，所以说总听咱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个账啊就算明白了，对不对？这个算得透彻了，对吧？就包括大家伙儿啊，我觉得任何的东西，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无非就是这几样呗。
0: 对，
1: 第一个，就无非看它出处，就看它的出身，
0: 哪儿来的？
1: 是不是名企、大厂的大企业的，对不对？可别是杂牌子或者小厂家生产那玩意儿，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看它的品质，啊，主要看安全性，是吧？只有这个用料来源比较正宗的、正规的。那这样的产品，咱们就敢放心的用了。第三个就是性价比，对不对？死贵的不行啊，性价比得高啊，
0: 对，
1: 是吧？
0: 但这三点啊，说起来好像是很轻松，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三点想占全，我们自己找东西肯定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呢，昨天老师您不是说吗？这两天会为大家带来一批鱼露，
1: 对，
0: 这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办的怎么样了，是吧？确实啊，我总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要想具备刚才说那三点，要是咱普通老百姓自己去选，确实有点难。
0: 是啊，
1: 但是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讲，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就这方面，我们有自己专门的渠道，是吧？因为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属性嘛，
0: 对呀，
1: 对吧？高端的，甚至海外的这些产品，我们都有自己特殊的渠道，我们有自己的办法，给大家伙选择最好的，是
0: 对。
1: 吧？但是有一点啊，咱也别着急，是不是？答应大家伙的事儿，我一定能办到。但是你给我点准备的时间，对吧？
0: 大家不都是急性子吗？老师在节目当中一说好，朋友们马上就想得到，就第一时间就想到手。
1: 明白。
0: 而且老师对于您推荐的产品，大家最主要的是信任。
1: 首先我感谢大家伙对我，包括咱们栏目的信任，对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信任，
0: 是。
1: 是吧？当然呢，也是基于这一点。我在给大家伙甄选产品的时候，也更加的慎重，
0: 对。
1: 对不对？就是两方面的事儿啊，对不对？大家伙信任你，那你选东西就更应该慎重了。首先，我给大家伙选的产品，第一个要有保障。咱们说这个鱼露来说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鱼露，跟咱们市面上你能遇到的这个鱼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老师？
1: 你说到区别啊，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鱼露，那不是普通的鱼露。为什么？第一个，我给大家伙挑选的这个鱼露啊，它是被收录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目录当中的。你看看，咱们市面上鱼露哪个是？
0: 对，这是非遗产品。
1: 对，我们给大家伙挑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更是属于专门的出口级别的产品，它不是面对咱们国内销售的，它是用来出口的。
0: 对，
1: 第三，啊，它是绝对安全、有保障的功能性的产品。
0: 对， 我们就光说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事儿
1: 啊，
0: 昨天节目当中老师就提到了，它是非遗传承，
1: 对，
0: 它不是简单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当时就眼前一亮啊，
1: 嗯，
0: 因为有传承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对不对？
1: 对，
0: 它就是被全世界人民所认可的，

0: 被全世界文明所重视的。
1: 嗯。
0: 像我们隔壁邻居，他们也在申请火炕啊、泡菜呀、啊，也想重视自己的文化嘛。
1: 对对对啊，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对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产品，包括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传承的东西，都是特别重视的，对吧？那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它必须得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啊，宝贵的财富。
0: 对，有传承的。
1: 对，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啊，它的种类啊，涵盖了很多。你比如说有手艺的，对吧？有工艺的，有人文的，有文化的。你看，这些都是这个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底蕴。
0: 对。
1: 你像咱们中国书法，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青花瓷，是吧？木结构建筑，包括一些传统节日，比如说端午节呀。是吧？包括咱们传统的戏曲啊、舞蹈啊、皮影戏等等，这些都是有传承的。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财富和瑰宝，这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啊，因为它都是传承千年的宝贝，
1: 对，
0: 如果没有这样的传承，它是不可能被申遗的。
1: 他没有资格呀，对吧？那么没有历史底蕴的，他没有资格去申遗，对吧？所以说，你看有些国家在抢这些申遗的目录，但是他没有历史传承，他抢，你想抢也抢不来。
0: 只能当成笑话了，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啊，那你看咱们说鱼露啊，你看鱼露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够，就咱们给大家伙这个推荐的甄选的这个鱼露，为什么只有它被收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当中？就是因为咱们选的这个鱼露，它是咱们中国最古老的调味品之一，
0: 在古时候就有被应用。
1: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啊！而且我们选的这款鱼露的这种炮制的手法，也是古法传承，最早发源于福建和广东潮汕这些地区。那么根据目前啊，就是我们查到的最早的这个可追溯的文字记载，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鱼露，最早生产于1400多年前北魏时期，
0: 1400多年前，
1: 你看看，
0: 那真够厉害的了。
1: 那，
0: 就这个文化底蕴，谁也模仿不出来。
1: 对呀，所以说我要么就不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甄选一定是最好的，
0: 是。
1: 是吧？那么市面上，那现在你看所谓的鱼露，你要是到大型的超市的话，也能看到一些，什么泰国的鱼露、韩国的鱼露，是吧？
0: 对。
1: 净是我毫不夸张的讲，你看这些鱼露啊，我告诉你，那都是现代产品，都是孙子辈的。
0: 它没有1400多年的传承。
1: 当然了，和咱们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鱼露，它根本没法比，对吧？咱们才是老祖宗级别的，
0: 对。
1: 最正宗的、最道地的。而且光这一点不算啊，还有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鱼露，它是专项出口级别的。那咱们市面上有很多的鱼露，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能够达到出口级别的，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少了？
0: 对呢，
1: 但是我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个鱼露啊，它就是专门啊对外出口的，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口感，包括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
0: 相当高了。
1: 对，更重要的是，这款鱼露啊，相当于是咱们国家一个城市的名片呢。
0: 哇，城市名片，我们可以想到什么呢？比如说，来到沈阳，我们得去尝尝鸡架，对不
1: 鸡
0: 对？
1: 架，
0: 到北京了，我们得去喝一口老北京的豆汁儿，
1: 豆汁儿，
0: 吃
1: 对，
0: 碗炸酱面。
1: 没错，
0: 天津肯定得吃点包子呀、大麻花啊，
1: 哎，
0: 那这些都是一个城市的名片。
1: 一个城市的名片呢，你说的对，是吧？能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就是我跟你讲，首先第一个，它的质量是必须得过硬吧，
0: 必须的，
1: 要不然这个城市就
0: 打
1: 糟蹋
0: 脸
1: 了，
0: 呐，
1: 就糟蹋了，是吧？
0: 是
1: 这名片怎么拿得出手呢？质量不用说，必须得过硬。第二个，它必须受众群体是非常庞大的，
0: 对，
1: 对吧？
0: 认可度得高，
1: 你这个口碑呀，你这个品牌才有这个效应嘛，对吧？喜欢的人是必须得多的，是吧？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用过它的、吃过它的，也一定是比例非常大的，
0: 对。
1: 这是第二个吧。第三个，它的口感一定是受大多数人 所喜爱的。
0: 嗯，他的口感要是不好的话，就不会有人接纳他。
1: 对呀、
0: 啊，怎么会普及和传承？
1: 他不会有那么多人都喜欢嘛，是吧？所以说，咱们说的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甄选这鱼露，无论是它的出处也好，背景也好，那都是非常非常牛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0: 是呢，
1: 啊，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在选择这款鱼露的时候，我们也是看中了它的这些背景。
0: 嗯，
1: 再有一个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非常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三点，
0: 嗯，
1: 绝对对我们的人体是健康的。哎，这样的产品我们才能选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前几天啊，咱们说到用盐的问题了，是吧？就很多中老年人一吃上盐，哎呦，就控制不住了。
0: 对，口重。
1: 一控制不住，对人体影响最大的是啥呀？
0: 血压呀。
1: 血压吗？
0: 哦，
1: 对不对？你看，有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哎呦，不敢吃咸的，一吃多了，血压立马就升高了。
0: 马上的。
1: 但是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静石，咱们这款鱼露你就不用担心，
0: 嗯，
1: 你就不用害怕，你用完了不用担心血压高的问题。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原材料非常非常简单。
0: 嗯、
1: 哦。啊，越简单的这个配料表，说明它纯度越高嘛。
0: 嗯。
1: 它这个配料表上明确的写着，就是零添加。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0: 那它有什么呢？
1: 就三种，
0: 嗯，
1: 深海鱼，还有水，还有盐。
0: 您看啊，
1: 嗯，
0: 我们认真听了，它零添加，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
0: 相对来说很干净，深海鱼、水、盐。
1: 对，
0: 但它里边也有盐呢。
1: 盐，
0: 而且它还是深海鱼，
1: 嗯，
0: 食用盐，
1: 嗯，
0: 那这东西是不是也挺咸的？
1: 我告诉你啊，这里面说的这个盐，它是海盐，它是深海鱼身体当中自含的一种物质，明白了吧？
0: 竟是无知了
1: 啊！
0: 盐它就是盐，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深海鱼是不是生活在深海里？
0: 对，
1: 深海里，海里头的都是海盐吧？
0: 对呀。
1: 那么深海鱼在这个长时间的生长在这种深海的这种环境当中，它自身当中就结合了这种盐的属性，
0: 对自己就是咸的。
1: 对，然后这种盐我们生命科学叫什么呢？叫结合盐。
0: 哦，
1: 就是经过它自身处理之后的本身蕴含的这种咸味的物质。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么这一种结合盐啊，深海鱼自身带的这种咸味的物质，我们人体特别容易吸收。
0: 嗯，
1: 啊，吸收比我们这个超市买的那种盐要快50%。
0: 哇，
1: 这还远远不够呢。最主要的是，这种自身带的结合盐，就是体内自身带这种咸味的物质，它特别容易我们人体分解它。
0: 哦，这个好，
1: 易于我们人体排出的。
0: 哦，
1: 那、啊、一分解一排出，我们身体当中没有堆积。
0: 哦，
1: 你看这一点，它是不是就秒杀一切咸味的这些调味品了？
0: 那肯定是、
1: 啊、什么酱油啊、蚝油啊、这味精啊，这些调味品是不是秒杀了？
0: 对呀，我们不吃盐不行，盐太多也不行。
1: 对，
0: 有的时候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嘴里爱没味儿，
1: 嗯，
0: 爱烧心，
1: 嗯，
0: 非得吃两口咸菜，
1: 结果呢？
0: 那不行啊，那血压就高了。
1: 对，为啥血压会高啊？因为你吃的这调味品的盐在你身体当中堆积了，
0: 嗯，
1: 它就反复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壁，导致血管壁的硬化。而我刚才说的那种深海鱼身体当中自带的结合盐，
0: 嗯，
1: 我们吃完了味道好了，直接瞬间就分解就排出了。
0: 明白。
1: 所以说对我们的血管没有任何的伤害。
0: 对，
1: 啊，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0: 嗯，
1: 啊，而且让我们放心的还不止于此呢。
0: 还有什么？
1: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鱼露啊，它是3年自然天然的发酵，没有任何的添加一些外界的菌株，
0: 嗯，
1: 就是自然发酵，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你看看。而且咱们大家伙现在买东西，尤其是前一段时间，你看这个新闻曝光了吧，一个品牌的酱油，
0: 嗯，
1: 说国外出口的配料表和咱们国内的都是一个牌子，
0: 嗯，
1: 哎，配料表不一样。
0: 还真是，
1: 对吧？所以说就通过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买东西啊，选产品也会看这个配料表了。
0: 是的，我们知道配料表越少越干净越好，代表呢产品它越纯
1: 越纯吧。
0: 对，
1: 对吧？ 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鱼露，如

0: 果你拿到手了，你就看一下，看一下配料表，是吧？是不是这个配料表当中，就我说的深海鱼、水还有盐，是吧？还有我们明确在这个鱼露的配料表上写着零添加，
1: 嗯，写着呢。
0: 对，明确的，是吧？如果大家伙有条件说的，哎呀，我就不信，你拿到任何一个机构，你做一个检测，做个检验，绝对不含有其他任何一丁点的其他物质，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亚硝酸盐的，哎，明确标注着这些添加为零。
1: 太好了，
0: 你看看，
1: 就单从配料表上来看，就说明它是纯天然的了，已经。
0: 对，没错。
2: 历经五代人辛勤积累，于三年岁月发酵，非遗传承，每一滴皆是自然馈赠。鱼露，优选深海成鱼，日晒海盐，富含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营养与美味同在，中华地标推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添加，不含防腐剂，手工匠心酿造，滴滴精华，绽放您的味蕾。
0: 所以说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我觉得年轻人还差一点，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说一定要选这种干净的调味品呢？
1: 嗯，
0: 功能性的调味品呢、
1: 嗯、
0: 因为它非常健康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伙不要忘了，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这款鱼露，它使用的是深海鱼啊。
1: 深海鱼，
0: 深海鱼什么概念？它具有养护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
1: 嗯，
0: 降脂降压的作用，
1: 嗯，
0: 抗氧化的作用。
1: 之前老师就讲过，说像海豹油、
0: 嗯，
1: 深海鱼油，
0: 对，
1: 它就是这个作用，
0: 都是这个作用嘛，
1: 对，
0: 是吧？其实我们之所以使用这款这个鱼露啊，尤其是看重它这方面的作用，对吧？当然了，你要说，哎呀，咱们今天用上鱼露了，我本身是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我今天把梁老师这款鱼露用上了，明天是不是就把我血管问题调理过来了？那不现实，
1: 就是，
0: 对吧？对吧？药也没有这么大的作用，是不是？我说过无数次，就是这样的产品，功能性产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点点滴滴当中，你给它用好了，从点点滴滴做起，从今天开始，这个习惯我们改变过来之后，你长时间的坚持下去，因为我每天都得用调味品，都得做饭做菜吧。你长时间的坚持之后，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们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我们就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了。你看看这个状态是才是最好的一种调理的方式。
1: 对，生活方式啊，它直接就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0: 对。
1: 但老师，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啊，
0: 嗯，
1: 很怕麻烦，
0: 怕麻烦，
1: 真的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爱做饭了。
0: 嗯，
1: 似乎也不感兴趣了。
0: 嗯，
1: 就拿我家来说啊，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的伙食还挺好的呢。
0: 哦，
1: 小朋友上饭店喜欢点锅包肉，我从来不点，嗯、因为我从小就吃够了
0: 啊、
1: 哦，
0: 在家里就能吃着，哎呀，
1: 就能吃着啊，红烧肉、嗯、锅包肉、水煮鱼，
0: 嗯，
1: 每天我们家做的都可丰盛了。
0: 嗯，
1: 现在。我的家庭地位也不行了，爹妈也不给做了。
0: 啊，
1: 有的时候啊，吃饭特别简单，
0: 啊，
1: 就一人一碗大米饭，
0: 啊，
1: 洋式的炒鸡蛋，
0: 啊，
1: 一碟小咸菜，
0: 哎，
1: 哎，或者是呢，就家里就拿那个酱油
0: 啊，
1: 泡点那圈菜，
0: 啊，
1: 泡点大葱啊，或者是蘸酱
0: 啊，
1: 或者是那个辣椒圈什么的，
0: 呵，
1: 也就这么吃，糊弄糊弄就一顿。
0: 哎呦。
1: 我说爸妈，你整点好吃的不行吗？我们家就这条件。
0: 我是你亲姑娘啊，是吧？
1: 但是人俩真不爱整，说哎呀，糊弄一口，简单吃一口得了，
0: 哦，
1: 别费劲了。
0: 哎呀，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人都像你父母这样，
1: 很多
0: 对，越来越在饮食上有点糊弄了，是吧？
1: 是。
0: 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省劲儿是省劲儿了，但是你不能损害咱们的身体啊。
1: 嗯，
0: 实际上。你看你刚才说的又什么酱油泡菜呀，什么蘸酱菜呀，
1: 是
0: 不是啊，小咸菜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些啊都是对我们血管最大伤害的物质。
1: 嗯，
0: 它里面还有亚硝酸盐，而且就这些咸味的这个食物你知道吗？咱们人体每天摄入的盐它是有标准的吧？
1: 知道啊。
0: 多少？
1: 好像是不能超过六克。
0: 不能超过六克，
1: 就一瓶盖。
0: 一瓶盖。
1: 嗯，
0: 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些菜 什么蘸酱菜，
1: 嗯，
0: 什么酱油泡菜，
1: 严重超标，
0: 小咸菜，
1: 对，
0: 你吃一口，一天的这六克的盐你都吃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简单可以是吧？你糊弄也可以，但是别损伤自己的身体，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大家伙如果说你手头上有我说的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鱼露这样的产品，你就不用刻意的去计算我们每天摄入盐的量了，
1: 嗯，
0: 你也不用怕哎呦这鱼露我吃多了是不是引起我这个血压升高啊，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跟大家伙说了它的这种结合盐一分解一排出，
1: 这个太好了，省事儿，
0: 对，
1: 还能解决口感的问题，
0: 嗯，
1: 不升压，
0: 对，不升血压，
1: 健康，
0: 对吧？嗯，
1: 这个太好了，这解决了很多生活当中的问题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知道，深海鱼发酵成的鱼露，它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深海鱼本身的特有的成分。
1: 嗯，
0: 你比如说非常关键的叫不饱和脂肪酸，
1: 嗯，这个好，
0: 它有什么作用？
1: 这个我们知道啊，
0: 啊，
1: 软化血管，降低胆固醇。
0: 你看这都不用多说了吗？
1: 对，都背起来了，
0: 对吧？你用这款我给大家伙推荐的鱼露的同时，你看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在软化血管呢，降低你身体当中的胆固醇呢。
1: 对，
0: 你这样一来是吧，比你这个胆固醇高了血压高了是吧，
1: 吃药强、
0: 啊、对，血管壁硬化了，你吃药强吧，你吃那个药能解决问题吗？
1: 嗯，
0: 是不是
1: 老师说到这儿啊，它确实是很让我们心动。
0: 嗯，
1: 鱼露如果说我们拿到手了，我们怎么用？简单不简单？
0: 怎么用哈、哎呦、哦、这使用的场景画面就太多了，
1: 真的。
0: 比如说家里头有小孙子喜欢吃这个油焖大虾、清蒸鱼，
1: 哎呦，
0: 啊，这些大菜的，
1: 嗯，
0: 你怕味道咱们做不出来，
1: 嗯，
0: 好了，你就放几滴这个鱼露，
1: 啊、
0: 嗯，哎，它甚至你油焖大虾、这个清蒸鱼，它还能给你起到去腥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大家伙炒那个青菜，举个例子，咱说炒芹菜吧，
1: 嗯，
0: 你就放点这个鱼露，是吧？可以增强芹菜的口感。还增加这个菜品的层次感和风味儿。
1: 哦，
0: 家里来个客人了是吧，你什么都不用放，炒芹菜，哎，加点鱼露，好了，这款芹菜这个菜它就吃出什么高档饭店的感觉来了。
1: 哎呦，这人人秒变星级大厨啊，
0: 可不吗？你手里有鱼露，哎，这就是宝贝是吧，但是你前提你得把菜给炒熟了，你要说连菜都炒不熟，再好的鱼露你也用不上是吧。
1: 但有的时候年轻人做菜还真不行，不知道怎么看生熟，
0: 是吗？哎呦，那好了，如果说咱们就是炒熟菜炒不熟的话，鱼露也能用，为啥呀？
1: 为什么呀？
0: 凉拌菜，我告诉你，鱼露不仅适合热菜，凉拌菜鱼露更适合。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大家伙年轻人哈，有喜欢吃这个凉拌面的，
1: 嗯，
0: 你直接把这鱼露拌到面条里，什么都不用放，一道广州特色的鱼露凉面出来了。
1: 真的呀？
0: 味道还好，还增强你食欲，
1: 还是地方美食，还简单。
0: 对，比如说大家伙吃那个凉拌黄瓜，拍黄瓜是吧，凉拌菜，
1: 嗯、
0: 哦，是吧，那大家伙平时都用什么呀？比如说精盐、味素、酱油、陈醋这些吧。
1: 嗯，
0: 好了，我告诉你，就这些凉拌菜你什么这些调味都不用放，就放鱼露，你的手艺就上了一个层次。
1: 行，以后啊，等到我们再聚餐的时候，一人晾一道菜的时候，我就拌凉菜。
0: 你什么调味品都不用，就一瓶鱼露全都搞定。
1: 太棒了！
0: 你看看，而且我跟大家伙说，鱼露作为调味品来讲，它的使用范围那非常非常广泛。
1: 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它来代替食盐，我们日常用的盐嘛，
1: 嗯、
0: 可以代替食用盐，可以代替酱油，
1: 嗯，
0: 代替蚝油。代替十三香，代替味精、鸡精，啊，甚至农家大酱啊，这样调味品都可以完全代替。
1: 嗯，
0: 既你能够得到想要的丰富的口感，又不想因为我们这盐呢摄入的太多，包括这些调味品里头，我刚才说了，是不是都有很多科技与狠活？
1: 对，
0: 是吧？这些摄入多了，影响我们的血压、血管，是吧？包括我们的血脂，对吧？好了。你完全可以这些调味品都不用，就用一款鱼露，我给大家伙推荐这款鱼露就完全可以了。
1: 嗯，一物多用多好啊。
0: 对呀、啊、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家里的蚝油、鸡精、酱油就这些东西配料表里都写着防腐剂、添加剂的。
0: 对，
1: 鱼露它作为调味品啊，首先吃着放心，零添加，
0: 对，
1: 配料表那么干净，
0: 对，
1: 再加上它还是深海鱼发酵形成的，本身它就可以养生保健呀，
0: 对，
1: 血管也好了，血脂、胆固醇都好了。
0: 对，
1: 哎，这个东西没有不用它的道理啊。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啊，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一种改变。
1: 嗯，
0: 刚才我们说的食用盐、酱油、蚝油、十三香、味精、鸡精，它里面哪个没有防腐剂吧？哪个没有添加剂吧？你加的越多，这些防腐剂、添加剂、亚硝酸盐，你摄入的就越多。
1: 对，
0: 对不对？那好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改变，就是把这些调味品给我换掉。你靠什么？就靠一款鱼露就搞定。大家伙日常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你这就改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鱼露也好，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伙带来的比如说蜂王浆皂、老醋膏、红稻米油，这些是不是都是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帮助咱们改变习惯的好产品。
1: 是，
0: 你把这些坚持好了，你不知不觉身体就好了。
1: 老师，鱼露这么好啊，
0: 嗯，
1: 它多少钱呢？贵不贵？
0: 这个是关键的，是吧？
1: 对呀。
0: 哎，说到价格，我告诉你，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我先卖个关子啊。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什么鸡精啊、味素啊、酱油啊、蚝油啊、十三香啊，这些都是调味品吧。
1: 嗯，
0: 我先问问你吧，买一瓶蚝油你得多少钱？一瓶鸡精得多少钱？一桶鸡粉得多少钱？一瓶酱油得多少钱？大家伙心里有数没？
1: 哎呀，我这多少年不进菜市场了。但是一瓶好的蚝油，好点品牌的也得十四五块钱吧，
0: 至少吧。
1: 对，
0: 酱油呢？
1: 酱油要是说想找个零添加的，也得二十来块钱吧，
0: 二十多块钱一瓶吧。
1: 哦，
0: 鸡精、鸡粉、味素这些东西呢？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做菜一般都不放这些。
0: 哦，你看吃的还挺健康、嗯、
1: 因为它里边太多添加剂了。
0: 对，我告诉你都不便宜，你看看
1: 都不便宜
0: 是吧？酱油二十来块钱是吧？嗯，哎，蚝油十多块钱是吧，哪个都得十来块钱二十来块钱，你这加在一块儿做一顿饭，你成本得多高？
1: 不少钱呢。
0: 好了，我刚才讲了一瓶鱼露，这些全都代替了，一物多用。那你是不是无形当中这所有的调味品的价格，这个钱是不是都省下来了？
1: 嗯，
0: 那再加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鱼露，它非常的便宜，还不贵，
1: 嗯，
0: 可能连一瓶酱油的钱都用不了，大家伙是不是就更加的喜欢了？
1: 我们更加想知道它多少钱了。
0: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啊，健康全球购，零距离零差价，源头联系的产品，这款能够达到出口级别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鱼露，一瓶500毫升一斤装的啊，售价13.8元。
1: 13.8
0: 啊，
1: 500毫升的，
0: 对呀、啊，
1: 哇，这关键是它一瓶多用啊，
0: 对，什么都代替了，
1: 菜还味道好，
0: 什么都代替了，其他调味品都不用用了。
1: 老师啊，赶紧抓紧时间给我们联系一批啊。嗯、
0: 这个啊，已经在日程表上了
1: 啊，
0: 是吧？最快的话，我估计啊，明后天吧就能到一批。
1: 太好了，
0: 但是你想想，它是出口级别的，又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肯定是不太多，
1: 嗯，
0: 啊，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用的话，咱们提前报名，
1: 嗯，
0: 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习惯，
1: 对，
0: 先报名先得，是吧？过期不候啊。
1: 对，如果大家想得到深海鱼提取出来的鱼露的话呢，13.8得到500毫升这样的实在的价格啊，
0: 对，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6: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梁老师，我想吧，听你在节目里说那个鱼露。
0: 哎呦，
7: 你那一瓶是多少毫升的呀？
0: 一瓶是500毫升的，一斤装的啊。
7: 啊，那行，我这不刚才听你说了，你这才13.8块一瓶。
0: 可不嘛。没错啊，13.8块啊，这是出厂的价格啊，这可不是市面的价格，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伙直接供应了啊，就这个价。
7: 那你这个价我定20块钱。
0: 多少瓶？20瓶。
7: 20?
0: 呵，你怎么定这么多呢？啊，嗯，
7: 因为你这么便宜，我肯定要多定点啊。
0: 你没有对比，你咋知道便宜呢？你以前用过这个鱼露啊？
7: 哎呀，我一直都在吃呢，
0: 哎、
7: 都吃5-6年了。
0: 是吗？
7: 因为吧，我家儿媳妇是南方的
0: 啊，
7: 他们那边吧都喜欢吃这个东西，完了方便，
0: 啊，
7: 又便宜又好吃。我平时呢是在网上买
0: 啊，
7: 也说是什么特产，一瓶180毫升的就得20来块钱。
0: 180毫升的还得20多呢，哎呦。
7: 对呀、
0: 啊，嗯，
7: 我看你这么便宜，而且吧，我也是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0: 啊。
7: 我也相信咱们平台的东西，
0: 嗯，
7: 就是这个价位，那我还不如多订一点。
0: 嗯，是。
7: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箱是多少瓶，实在不行，你就给我来一个一整件也行。完了，我把我儿媳妇的也带出来。
0: 也带出来，哎呦，那你这，哎呀，我说实话，这是碰到个识货的了，是不是？
7: 嗯嗯嗯。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个鱼露啊。比市面上那可便宜太多了，
7: 是吧？
0: 对啊，你别忘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是干啥的呀？咱这宗旨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吗？对吧？我专门给大家伙联系到的就是源头厂家，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所以说大家伙享受到的都是出厂的价格。
7: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啊，就是这种功能性的产品啊，我觉得咱不要图便宜。是吧，你像鱼露一样，它虽然说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伙推荐这鱼露，它这个质量还是市面上最好的，最有保障的
7: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鱼露啊，它是出口级别的鱼露，跟你在国内啊买的那些市面上买的那些完全不一样啊，那等级完全比咱们市面上那个等级要高出很多来，是吧？什么是出口级别的？就是从这个质量上来讲还是安全性来讲，我告诉你都是完全要符合人家出口国家的标准的啊，这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听懂了吗？啊，
7: 等等，那我就明白了。
0: 嗯，
7: 能出口那标准肯定是高的，
0: 那肯定
7: 的，有的国家要求的严。
0: 对，
7: 那可不是说能出口就能出口的。
0: 对，你说的没错，是吧？另外从它的安全性来讲呢，它的成分我告诉你，你到手了之后你就看这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简单啊，简单说明它纯啊，属于零添加的产品啊，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啊，你要到手了你看那个配料表一眼就能看到，上面成分非常简单，非常纯粹，是吧？只有深海鱼水还有一些这个海盐，就这三样啊，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料啊，没有一丁点这样的成分啊，所以说就这个产品那真是真正意义上的零添加了，是吧？
7: 嗯，
0: 你要知道现在 咱们说这些咱们日常的这些功能性产品或者是调味品，你只要说是沾上这个零添加的调味品，我告诉你那都是比较贵的，都不便宜啊。
7: 是老师，这我知道。
0: 嗯，
7: 你看我平时就是做饭啥的，对这些东西吧太熟悉了。
0: 哦，
7: 我儿媳妇平时吧特别在意这些，告诉我给小孙子做饭啥的、嗯、都要用零添加的。
0: 对，
7: 就拿酱油来说吧，一瓶零添加的那都20多块钱，
0: 是吧？
7: 所以说你这才13.8块多划算呢。
0: 嗯，
7: 而且老师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吧，以前我就口重，就爱吃点咸菜啥的，蘸酱菜啥的，尤其是大酱、
0: 哎、
7: 我平时在超市就买那个黄豆酱，
0: 嗯，
7: 我都买一斤的大包装，那个几天我就能吃了。
0: 哎呦，那不行，你这个习惯得改啊、
7: 嗯、
0: 上了年纪了，就是你要是这么吃可不行啊，因为这个盐呢摄入的太多的时候，你记住，尤其是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啊，盐要是多了，对我们的血管壁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
7: 是是是，老师，这我知道。
0: 嗯，
7: 现在没事了，我说的是以前，现在我就吃鱼露了、
0: 啊、
7: 我家现在别的调料啥的基本上我都不用了。
0: 嗯，
7: 我是炒菜呀凉拌菜呀我都用它，
0: 对，
7: 这鱼露基本上满足了所有的需求，
0: 是吧？
7: 完了我还用别的干啥呀，你说。
0: 嗯，
7: 而且吧老师，我这不听你说你给这个鱼露用的还是深海鱼，
0: 对，
7: 本身这东西就对身体比较好，我吧血脂有点高。
0: 嗯，
7: 那是不是吃它就更好了呀？
0: 那当然啦，那当然啦，是吧？但是你要说你说是这个咱们吃上了，就是它毕竟是个调味品，是吧？你吃上了咱血脂马上就降下来了，那不现实，因为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叫生理性的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的点点滴滴你坚持好了，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调理，最好的治疗啊。你只要把这个咱们这鱼露平时用好了，那你慢慢的会发现你的血脂啊你的血压呀都降下来了啊，包括它会慢慢的帮助我们调理好我们的血管啊，这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放心吧啊。
7: 那行，只要有好处就行、啊、那老师麻烦你帮订上吧，我先订20瓶，你帮我留好了吧、
0: 啊、好，这样一会儿呢咱们聊完了之后呢，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啊，具体多少呢你再跟你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你再具体的研究好不好啊？
7: 那好，先谢谢了梁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7: 再见。
0: 好，
6: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5: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6: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啊，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我想听您说的那个鱼露呢。
0: 哦。
7: 但是我没吃过，我就想先少订点，行不行？
0: 呵，哎呀，这个啊，咱们是每天呢，咱家里都要用的，是吧？你呢，根据自己情况，你想订多少就订多少，没关系啊，少订点也没事、
7: 哎、
0: 啊。
7: 好好好，那就好、
0: 嗯。
7: 你也别怪我，我不是说不信任你，主要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
0: 哦、
7: 啊。我也不知道我吃这个行不行，有没有用。
0: 啊。
7: 我这几天听你讲，哎呀，觉得那个挺好的，听的都听懂了，听明白了。我寻思，不管怎么样，我先试一试。
0: 哦，那你这样，你说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7: 哎，好的，梁老师，我今年60岁了。嗯，我现在才这个血脂高，
0: 哦，
7: 有点这个动脉硬化。
0: 啊、
7: 哦。这个病是咋得的呢？啊，就是我以前爱吃这个油大的东西、
0: oh,
7: 油水的东西。
0: 哦、oh, ，
7: 一对不吃肉我就觉得馋的不行。
0: 那就对，
7: 反正整天就馋这口。
0: 嗯，
7: 你看我这1.6米的个儿，180多斤重了。
0: 呵，体重这么大呀？那你这不动脉硬化不高血脂才怪呢啊！哎呦，
7: 是啊。这还不算完，因为这个高血脂肉啊啥的啊，
0: 嗯，
7: 我后来也不敢太吃了，
0: 嗯，
7: 但是你知道这上了岁数了，嘴馋就是没有味儿，
0: 没滋味儿、啊、
7: 哎呦， 那咋整啊？我就想吃点那个咸咸的，没成想还把血压给吃上来了。
0: 你看看你，你说这不都是我们生活习惯导致的吗？你这些病啊。
7: 嗯，

0: 你说你本身血脂就高，还有动脉硬化，然后呢，你这为了这个口味儿，你说你吃这个盐吃的比较咸，那你血压不高才怪呢。我告诉你，哎呀，你看看，
1: 哎，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降压药、降脂药我都用上了，也没啥别的办法。我今个听你讲完这个娱乐，我就寻思，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试试。我听你说它是深海鱼发酵的。
0: 对。
1: 我知道这能降脂，能降胆固醇，而且还挺好吃的。那不正合适我吗？
0: 我告诉你，你这个高血脂、动脉硬化和这个血压高，你也都知道，就是从你吃上来的。那你说你不调整能行吗？是不是？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习惯，而且这个鱼露我告诉你非常适合你，非常适合你。为什么啊？因为你刚才说了，上岁数了，嘴里头总没滋味，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你就把它用好，就把这鱼露用好，啊。因为你用完了之后，这鱼露啊，能够打开我们舌头上的味蕾，啊，让你觉得就有滋味了，让你变得有食欲了，对不对？你不用说的额外的加盐呢，加这些这个重口味的这些调味品了，对吧？另外又一点，你说的没错，就是它是深海鱼经过3年的发酵而成的，在这个发酵过程当中啊，它会自发的产生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矿物质元素啊，慢慢的你摄取，每天都用它的话，哎，慢慢的摄取，让我们人体就不缺少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了，对吧？而且本身深海鱼你也知道，它富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吧？它是可以起到辅助降我们的血脂、降血压、软化血管的，包括在我们体内有抗炎的作用。所以说，你看像你这样的这样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这鱼露太适合你了啊！
1: 哦，那我知道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对，那另外呢？鱼露啊，虽然说它有这个淡淡的咸味儿，是吧？但是它里面用的是什么？用海盐，而不是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大粒盐，或者是那种细盐、精盐，是海盐。它是一种结合盐，啊，我们人体容易吸收，并且容易分解，它不容易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很容易排出体外。所以说，对你的血压呀，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的影响，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像你这种，我告诉你，你平时还想吃点好的，是吧？还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对吧？有滋味的，但是你又担心血压高，又担心血脂高，我告诉你，就这个鱼露的再适合你不过了，用着也方便，炒个菜呀，炖个菜呀，蒸个鱼啊，拌个凉菜啊，我告诉你，别的调味品都不用放，就放它一样就行。啊，做法非常简单，对吧？适当的时候，哎，就往里一加，别的调料都省了，是吧？你说平时你不得用什么酱油、醋啊，什么蚝油什么的吗？你什么都不用，对吧？就用它就行啊。但是这话说到这儿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啊，你说你想吃它，想用它，是吧？你说想这个对你的血压、血脂和动脉硬化有所调整、有所帮助，它毕竟是个调味品，它不是药。你用一瓶两瓶的，你就想把这血脂、血压恢复到正常，我告诉你，完全不现实，对不对？你药也起不到这作用啊。那它是什么呢？平时的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你把这点点滴滴的生活习惯改变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我们的血脂哎降下来了，血压降下来了，动脉硬化缓解了，哎，这是这个过程，听懂了吗？啊
1: 啊，我听明白了，老师。哎呀，我谢谢你给我说的这么详细。那这样啊，我定上20瓶，我多用一段时间，这个又好吃又健康。这肯定没啥说的，平时就坚持吃上就行了。
0: 对，你平时这个做饭做菜不得放调料吗？你就现在就放它就行了，是吧？而且你用完了你就知道它特别鲜，这个鲜是自然的鲜，不是调味的那种鲜啊。更重要的是，咱平时你说那一瓶才13.8块，你说这也不贵呀，是吧？跟咱们日常买的调味品比起来，我告诉你，比那还便宜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还担心啥呀？平时就用呗，是不？

0: 我不担心。那梁老师，你就帮我订上吧。
1: 啊，
0: 他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
1: 你这个先别着急啊，这个最早的话应该是明天能够到一批啊，到货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好不好？再跟你确认的，好不啊？
0: 好，
1: 啊，
0: 那我就在家等着电话啊，
1: 对
0: 梁老
1: 对，
0: 师。
1: 等电话就行了。好了啊，好了，
0: 哎，
1: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再
0: 谢谢
1: 见。
0: 梁老师。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尊敬的梁老师，
1: 哎呦，
3: 我可长时间我就想跟您听个通话，今天终于实现了。
1: 哦，
3: 我
1: 呵呵，
3: 就，
1: 今天通上了啊。
3: 从咱这个咱们这个地区吧，开办这个健康团结购，我从这一天就开始听啊，
1: 哎呦，
3: 我
1: 老朋友了是吧？
3: 哪天
1: 好。
3: 我也不来，因为啥我这上岁数了，别活也不太能干了，
1: 啊。
3: 我喜欢听听这个医学知识。
1: 啊。
3: 我知道您很忙，咱老师您辛苦了，
1: 哎呦，别客气，别
3: 您可
1: 客
3: 以
1: 气。
3: 体味的，为我们老年人操心。我今天通话呢，目的呢，我就要，我从哪我买这个健康团结购的产品呢，所用的效果啊，我跟您说说。
1: 好，跟我说说，多大年岁了？您先告诉我。
3: 我今年呢，我是葫芦岛绥中县人，我今年83岁。
1: 哎呦，您老高寿，83岁了。
3: 83岁的老人。
1: 嗯，好，嗯。
3: 我都说这里有啥说啥了。我健康团结购来了以后，我买过益生菌。
1: 益生菌。
3: 益生菌就这些益生菌吧。我这个以前呢，就是也有从我今年83，在73岁开始我就我变老了，我这个就消化道就不好，经常腹泻。
1: 腹泻。
3: 我那时候那还咱还没有健康团结购呢。我就买那个就各种那个。比如说天哪没数了，要是腹泻时候了，我就买点那个中药了，胃肠宁了，我常吃，
1: 哎，
3: 吃也不能说一点不见功，也见功，但是它不彻底，
1: 就好两天又犯了，是吧？哎呦，
3: 吃完好两天，
1: 对，
3: 吃胃肠宁了，吃完好两天，
1: 就这样，
3: 好两天，三两天就犯了，
1: 对，
3: 吃点凉了，买点累了，完了就犯。
1: 嗯，
3: 一拉拉，从后到去年吧，从73岁开始到头年82岁，我就开始听了健康团结购买这个，美国产的这个杜邦这个益生菌，
1: 对，杜邦元代的益生菌，没错
3: 啊，我就行，就那开始我就是闹着就带着试心情买了，买到家里一吃，吃完它这个含的，含到嘴儿以后呢，完了不几分钟就搁嘴就化了，
1: 对，就没了，
3: 完了过吃过一个礼拜呢，就真见好了。
1: 一个礼拜就见到效果了，你看看你，哎呀，
3: 这效果就以前都哩啦啦，整整从8、9年、12年的时间。
1: 呵，
3: 我知道有时候这个说这病好不了了。
1: 哎呀，
3: 我跟他讲，从年买这个益生菌，这样就好了。
1: 啊，
3: 完我说呀，这回这个像这个真是贵人呐，一个贵人呐，这好了不就啥都香吗？
1: 对，
3: 我到现在我也还坚持吃的。
1: 哦，那现在这个大便情况咋样
3: 了？
1: 现在？
3: 先讲一讲话的。这个人老了以后肠了，肠黏膜不薄了吗？
1: 对，
3: 就那个益生菌也少了，有益菌少了，
1: 对，
3: 害菌多了，
1: 对，
3: 这也是科文规律，谁也不能违背的。
1: 对对对，你看看，
3: 哎，
1: 那现在这个大便情况咋样了？现在排便呢？
3: 现在也好，现在好了，
1: 好了，
3: 但是还得吃，
1: 啊，
3: 对，还得围着吃，
1: 啊，
3: 好了，你到岁数了，你说有时候早点节日或者晚上吃多点饭都不行，
1: 对，
3: 现在给我吓得我这。过40分钟以后，我就啥也不吃了。
1: 行啊，但是现在大便成型没？大便现在？
3: 大便成型了。
1: 成型了哦，颜色正常不正常？
3: 基本上好多了
1: 啊，
3: 这个不正常解决了。
1: 你看，
3: 这是益生菌的情况。希望我另外 S O 的酶也买过
1: S O
3: 的酶，我老闺女她有糖尿病，大好干燥，完吃完见效了。
1: 哎呀，你看，
3: 耳苗油。
1: 呵，
3: 耳苗油，两个手啊，年轻的时候累着，完了两个手打过风地针，
1: 哦。

0: 大家呢还疼。
1: 哦，
0: 肠子还什么有，那也见功了。
1: 哦，也收获到效果
0: 了。还有关节炕。
1: 呵，
0: 头年、
1: 啊、
0: 头年不就是，腰发疼吗？开始腰木疼。
1: 嗯。
0: 完后来打急诊针就中了。
1: 啊、哦。
0: 关节炕也吃过，挺甜。

0: 视力马上就能缓解，你看多好。
1: 啊，
0: 不错，
1: 马上就缓解。
0: 你看看，
1: 我听着就像是年轻的时候眼睛一样的。
0: 是吗？哎呀，
1: 我心里往外的欢的。
0: 好，嗯。
1: 还有那个肥皂
0: 啊，香皂是吧？啊，哎、
1: 牙膏吧，也是保保护牙齿的。
0: 对。
1: 香皂，另外干点活，在手里带点泥的。洗的可干净可干净的，
0: 你看，
1: 我说这个手跟我孩子说，我说这个风骚啊，
0: 嗯，
1: 到老了我还真离不了他了，
0: 呵，离不了，
1: 确实挺好，
0: 嗯，
1: 所有的产品，
0: 嗯，
1: 都很好，
0: 都受益了，
1: 我
0: 是吧？
1: 我这个，
0: 嗯，
1: 我是打心里的高兴，我感谢这个健康传销购啊，
0: 别客气，啊，
1: 以来给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带来幸福了。
0: 哎呀，大家伙儿啊，把这个收获到这个好处啊，身体变化呀，都好转了，这些消息告诉我，我跟你说啊，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不错，
1: 啊，
0: 不错。
1: 是啊，就是梁老师每天酸酒都奶我都忘不了。
0: 好。
1: 因为我看你这讲的吧，学过这个在知识渊博，通于西医，尤其在进一步的还有这个生命科学。
0: 对。
1: 对老年人听着。讲的很详细，而且我们还听懂了。
0: 嗯，这是
1: 最好的。不就是文化高的文化低的全都听懂了。你这态度和蔼，哎呀，耐心，你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0: 哎呦，
1: 我评价一点都不高，这是。
0: 好。
1: 这是我们从心眼里敬佩您的。
0: 谢谢您。
1: 中国的老年人，我们中国这么些人，有这，我愿意有在我们中国出现更多像梁老师这样的大夫和老师，
0: 嗯，
1: 给中国人长。灯光给了中国老年人造福，
0: 好，
1: 这是最大的幸福。
0: 谢谢
1: 老年人，中国老年人，这代老年人就有福。
0: 好，
1: 这就您都带了，你这叫及时雨似的。
0: 嗯，
1: 您这个卖哪一种产品，都是我们渴望的，都跟我们心里正老年人最需要的东西。
0: 好，
1: 所以说呢，我很欢迎。
0: 好啊，咱这样，这个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你看看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够帮助您的没有，好不好啊？
1: 啊，帮我先，主要这回我这一打电话，就是第一个反映那个朋友购产品怎么如何好，
0: 嗯，
1: 第二个是为我自己这有一个最困扰我的病，我想愁很愁
0: 啊，你说什么情况？
1: 腰椎管狭窄，
0: 腰椎管狭窄，哦，
1: 不是的，
0: 哎呀，
1: 现在我拄拐呢，
0: 啊，
1: 我就这个。想咨询那个梁老师啊，
0: 嗯，
1: 给我写帮助我怎么上调理呀，吃啥药啊？
0: 好，
1: 给我出个方案，
0: 啊。好，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你这个椎管狭窄还有长骨刺，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时间还不长，时间呢也就半年吧。
0: 就半年哦，好了。
1: 开始最重的时候，开始是啊，腰疼来的。
0: 嗯。
1: 最反应最冬这两天我打春不最冷吗？
0: 嗯，
1: 那时候风湿骨病也犯了，两天两宿枕着带都疼，两天两宿没睡觉，我还出汗。
0: 我告诉你啊，
1: 后来呢，搁那个哎，搁诊所呢，弄点中药糊好的
0: 啊。
1: 现在呢，拄拐了，自个能做饭了，
0: 哦，
1: 也健好了。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个毛病，越是天冷的时候越加重，天暖和了反而能够缓解。你记住，就你这毛病就这样啊！对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这个我见到的太多了，太常见了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啊！第一个啊，你这个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天天给我抹啊！
1: 啊，
0: 对，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天天给我抹这俩啊，这俩一定要天天抹啊！另外，关节康得给我配合好了啊！关节康口服的给我配合好了啊，再有呢，你现在睡的这个床啊，它软不软？
1: 这个床啊，不远也不硬，也不算太远。
0: 你这样，你听我的，给我换成硬板床啊！
1: 啊！
0: 换成硬板床，听懂了吗？啊！
1: 哎！
0: 再有，没事的时候要在你后腰这儿经常给我做艾灸。做艾灸，如果不方便的话，问问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我们有专门自己家就能用的小宣灸，里面纯是艾绒的这个成分，效果特别好。平时把这个艾灸给我用上啊，把这些给我做好了，你这个腰、这个腿，慢慢的才能一点一点缓解。我告诉你，你这个呀，你就别瞎用药，用药也解决不了啊，因为啥呢？你这就是老化病啊，就是我们退行性病变。那不是靠药能治过来的， 你就按照我刚才、
1: 啊。

0: 才说的这些方法，慢慢来，慢慢调理就行啊，别着急，
1: 啊、
0: 听懂了吗？啊，
1: 听懂了。
0: 对，谁让你吃啥药？我告诉你啊，你得擦亮眼睛，那药啊，就是你这个病，它不是解决的，因为啥呀？因为你这叫退行性病变，听懂了吗？啊。
1: 啊，
0: 好吧，
1: 主要靠氧。
0: 对对对，
1: 哎、
0: 这道理你得懂 啊，
1: 啊。
0: 一个是睡硬板床，第二个给我做艾灸，第三个耳苗油、头骨草药膏，还有这个关节康给我用好，慢慢的你这个就缓解过来了啊。
1: 啊，
0: 好吧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那座山后。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7: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8: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建新园宝善街总店是昆明过桥米线的标杆老字号，始创于1906年，至今百年历史。作为滇式过桥米线的开创者，店里坚守传统工艺，汤底用老母鸡、宣威火腿、铜骨慢熬12小时，汤色金黄醇厚，鲜而不腻。传统过桥米线配料足有18种，生肉片、鹌鹑蛋、火腿片、时蔬整齐摆盘，遵循先荤后素的吃法，滚烫汤底烫熟食材，米线爽滑 Q 弹，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鲜醇。老昆明人从小吃到大，早餐午餐来一碗，暖心又饱腹，是本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米线圣地。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老年人骨头脆，有时候轻轻摔一跤就发生髋部骨折，临床上也把它叫做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个说法听着很吓人。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
2: 老年人髋部骨折主要包含股骨颈骨折、股骨髌龙间骨折，大多是骨质疏松之后轻微摔倒，臀部着地就引发骨折。之所以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风险不在于骨折本身，而在于骨折之后长期卧床带来的各种严重并发症。有少数老年人痛感不明显，还勉强可以挪几步，家属就误以为只是扭到，在家卧床休养，这是非常危险的。卧床之后容易出现肺部感染、褥疮、下肢深静脉血栓，血栓脱落还会引发肺栓塞，这些并发症会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只要身体条件评估允许，现在临床上大多数建议尽早手术。手术目的不是单纯的把骨头接好，而是让老人可以早点坐起来下地活动，规避卧床带来的致命并发症。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很多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磨得难受。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每双800+。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在搭配上呢，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现在理发店做头发护理的女性朋友应该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顺滑蓬松，回到家自己洗就怎么都达不到那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呢，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够找到你的适配款。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月圆洗发水则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今天呢，我们提供的是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保护牙齿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很重要。那么儿童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的院长郭维华教授来跟您说一说。
3: 其实只要孩子出生以后就要开始进行清洁。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分成这么几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还没有牙齿萌出，就是我们说头六个月没有牙齿萌出，这个时候呢，建议家长呢手指上缠上10元的纱布来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然后第二个时期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颗乳牙萌出，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到1岁左右这个时期。那这个时间就是儿童开始刷牙的时间。这个时期呢，我们建议家长用指套，就在手指头上套上个牙刷来清洁牙面。那6岁以下的儿童，家长是孩子口腔卫生护理的第一责任人，要教会孩子，还要监督孩子来刷牙。所以我们一般来会推荐使用小头的软毛牙刷、儿童含氟牙膏，这样来进行刷牙。那含氟牙膏它的大小这个也有讲究的，0到3岁的孩子我们是要米粒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孩子呢我们用豌豆大小，6岁以上呢大概要1厘米的牙膏。然后呢采用圆弧刷牙的这种方法来刷牙，特别强调如果让孩子刷牙的话，家长一定要监督，而且要补刷。然后6岁以上的儿童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手部的力量、灵敏度啊等等，这个时候他就很灵活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自己刷牙其实就完全的给满足了。那这样我们推荐他使用清洁力度更好的刷牙的方法。
2: 谢谢郭维华教授。保护好宝宝的牙齿，教会小朋友正确的刷牙方式，会让孩子一生受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